0: 一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隆重欢迎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
0: 身体健康有关系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一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法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
0: 串联起来。
1: 来，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0: 要么
1: 吧？
0: 做手术，
1: 是吧？
0: 要么接着吃药。
1: 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
0: 对。
1: 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呢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 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啊《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

0: 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
1: 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0: 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
1: 你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够
0: 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
1: 吗？
0: 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地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要入静吗？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喽，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郁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嘘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嘘。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1: 啊，要发嘘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嘘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嘘的音，发多少？6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嘘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嘘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她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那结果不出1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这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

0: 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啊教授给大家哈。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
1: 啊！
0: 夸奖了，太过 奖，
1: 获
0: 太
1: 得
0: 过奖
1: 诸多的
0: 啊。
1: 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呀？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啊。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这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
1: 吧？
0: 对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哈，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坚持。
1: 带来的分享和方法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洲。
2: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截至目前，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的免签证，目前正值暑期，也

是全年入境游的旺季，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泰国、加拿大、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修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已经正式恢复对外开放。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出征，以看台助威加中场展演的融合形式，展现槟城风采，深化东北城市文体交流。

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西站驶出，旅客走进车厢，仿佛踏入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烟火味儿装进旅程，为黑龙江暑期文旅增添了别样的出行乐趣。盛夏时节，山东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以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阜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易县20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甜，
1: 糖葫芦，
0: 炭燎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锦州新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的申请。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决定在2026年的7月18号到7月27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市府路，也就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路段，实行单向半幅封闭施工。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7月18号到7月27号，具体的路段呢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啊，就是在这个市府路的这个路段啊实行。大家是不是都听说过呢？是不是都了解呢？那么在最近呢，市疾控中心启动了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那么通过系统化的调查，要摸清啊这个分布的情况以及蜱虫的种类。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户外休闲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蜱虫啊，俗称草爬子。有人问了，说那这蜱虫咱们锦州有吗？有的，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是有的。

啊，那么这个吸血膨胀之后呢，就有红豆大小了。一般在哪儿呢？比如说草丛、树林、灌木丛这样的野外的环境，它的隐蔽性比较强，而且传播疾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疾控部门呢，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啊，这夏季户外散步、游园、健身、休闲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这个避开深草、灌木丛这样的区域。你看，不是说没有办法，当然了，也可以喷涂含有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同时呢，少带宠物去这样的地方啊，那么也避免宠物被蜱虫叮咬，并且造成蜱虫栖息地的扩散。

下面呢，咱们要共同走进一个90后的小伙儿，这小伙儿挺厉害啊，用电商富农咱们家乡的锦州干豆腐，现在已经火爆出圈了。

小伙呢，咱们来认识一下90后，叫什么？叫刘野啊。踏浪互联网为咱们30年的这个老豆坊啊，插上了数字腾飞的翅膀。它的地点在哪儿呢？是在咱们锦州怡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啊，1楼的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那么这里的这个生产车间呢，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在30年前呢，刘野的父母在临河区铁东市场支起了豆制品的小摊儿，凭借一手古法卤水手艺收获了街坊邻里的认可。那么就在这个30年的时间里啊，这小作坊的模式也是一成不变，手工制作，简易包装，销售范围呢就仅限本地，而且呢这个地道的风味啊始终是难以走出咱们辽西这一方土地。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90后的小伙刘野接过了父辈的生意，他瞄准了数字经济风口，开启了短视频直播。刘野说啊，父辈守了30年线下的摊位，客源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就是这个直播间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把锦州的特产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只能抓住了东北特产、健身、高蛋白这两个消费热点。直接接地气的这样的生产的实景，还有醇厚地道的豆香的口感，让产品迅速走红网络。哎呀，咱就说这小伙啊，这个从网络上开始卖这个干豆腐之后，但是你说这个线上的销量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多，那么生产运输的短板也就来了。你看比如说这个人工的产能跟不上订单啊，豆制品的保鲜期又非常的短，长途运输呢是很容易变质的。那么为了突破这个发展的瓶颈，刘野就加大了资金去投入，引进了全自动的包装设备和冲蛋锁鲜的工艺，完成了生产线的全面的升级。那么以往的豆制品都是采用这个真空包装的啊，紧实挤压很容易造成干豆腐的粘连，所以呢会破坏这个品相和口感。那么刘野引进这个冲蛋锁鲜设备，利用了氮气隔绝空气，既能够避免干豆腐互相粘连破损，又能够长效的锁住豆制品刚出锅的原汁原味。在物流环节呢，企业跟顺丰冷链深度合作，通往各地的全程冷链运输彻底解决了豆制品的。谈及今后的发展啊，刘爷也是满怀憧憬。他说30年传下来的老味道不能丢，这是我们的根，也用好线上的平台数字渠道，持续打磨产品，丰富产品种类，把锦州特色豆制品产业越做越强。你看这一方小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百试百灵的良药啊。那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这个口碑绝对是长久的。想要提高文旅服务的质地。

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爱听好物是什么呢？酱卤牛蹄筋儿，是紫光园清真的啊，酱卤牛蹄筋儿，这是百年老字号的线下的招牌产品了，也是一款爆品。嗯，它是用老汤慢卤的地道的京味儿。嗯，核心呢就是说咱非常的方便啊，也不需要自己去弄了啊，开袋咱就能吃了，啥都不用准

对，而且你说这个牛蹄筋儿多好吃啊，本身这部位我就觉得挺难得的，而且呢咱说要把它做好了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不守七袋，每袋呢是200克的标准的分量，七袋就是1400克，2斤8两啊，到手多少钱？199块钱，您自个儿算一下划不划算啊。不用焯水，不用找香料，你也不用在这大热天上守灶台，省去所有的麻烦，直接就是现成的这个百年的老汤味儿。咱们来看一看我们食用的场景，你比如说这个早上的时候咱们不想做饭了哈，把它切了拌上这个粥一起来吃啊，或者呢家里边来客人了，也可以，我都馋了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或者呢您如果使用微信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0: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想要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能够提前60天预约车票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那么详情是怎么个事儿呢？咱们请这个赢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提交了，是不是后台就看着了？后台看着了，是不是就相当于铁路提前对接咱们的购票需求了？那给咱们彼此双方都留有足够的时间，铁路这边可以更好的匹配运力，优化票格资源。对于咱们来说，提前规划行程是不是创造有利条件了？对吧？

0: 阶段还不用先花钱，那兑现了再付款，零成本超好用。那不管是出门旅游还是务工返乡，哪怕是长途出行，都特别的实用。一家人出门还不用分开下单，因为它能一次性添加多名乘客，最多能添加19名啊。更贴心的是，它分为精确预约还有模糊预约这么两种模式。精确的呢，咱们预约前能选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模糊的呢，咱们能选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还有级别这些选项。反正你看哪个更适合自己呗。
1: 预约购票服务从7月20号开始，
0: 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开始试点儿。提醒一句，那个第三方抢票软件，它是既要收费还不安全。你看咱官方的自带这个预约功能，
2: 免费好用，靠谱还不踩坑。
0: 用好这个新功能，出行就能提前做好规划，旅途更省心。
3: 嗯，杨老板你说的特别的对，这东北话。哎呀，好，大家都了解了吧，都听清楚了吧，啊，就主打一个免费又好用，特别的靠谱啊。当然这免费呀，它不是说你这个火车票免费啊。

好，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缺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扎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
2: 听出来了是吧？
1: 听出来了，最近累着了。
2: 我最近这嗓子吧，这可能是有点上火
1: 上火了，
2: 确实是有点着急，有点上火。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忙了这个牙膏的事儿啊，而且这两天我承认，就是确实晚上有点失眠了，两天就是睡觉不大好，睡个10分20分的就醒，心里边吧，这种惦记的这个事儿，就一手托两家。
1: 嗯，
2: 你说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他说的都是得到，
1: 还想多得，
2: 对，还想多得啊。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厂家那边这个货呀供不上啊，再加上这次价格属实是太便宜了，基本上就属于贴钱呢。
1: 所以说您夹在中间啊，肯定会上火，而且呢还是
2: 选择最好的啊，而且呢，价位最低的，能够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2: 啊，我总觉得，既然答应大家伙的事儿的，尤其是在节目当中，啊，你说出来的事儿，咱吐个唾沫就得是一个钉儿，你得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朋友们这么热情，也是件好事儿。
2: 他们那边每天都盯着库存呢。
1: 嗯，
2: 实际上速起那边的负责人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目前啊，咱们这款塑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库存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就已经没有了。
1: 哎呦，
2: 啊，就按照昨天的这个速度，今天一天是维持不下来的。
1: 这消息也太突然了。
2: 但你没办法呀。
1: 很多时候也真是，你看听众朋友说，我第一天刚听到这个信息，然后第二天你告诉我限购了，今天你告诉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来的太突然了。
2: 不是啊，我上火不就上火这个事儿吗？就好像是我在逗大家一样，啊，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出厂价还低的这个塑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款功能性的养护性的牙膏，啊，然后大家伙也都很热情，结果第二天告诉大伙又限购。今天要告诉大伙快没有了，你让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再怎么想，
1: 嗯，
2: 所以说我就上火这个事儿，但是呢，就谁也没想到，就现在这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它就得面临结束，因为货没有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啥事儿啊都要先下手为强。
2: 那咱们大家伙就吃也怨我吧，啊，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嗯，老师现有态度了。
2: 嗯，因为按照速企那边的想法呢，就是想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吧，把他们这款用做药的品质监管出的蜂胶护。

0: 林建齿牙膏啊，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在国内的这个宣传力度
1: 啊，推广出去。
0: 因为头两天呢，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嗯，
0: 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下，啊，我说我现在的正用的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你说你也想用用啊，结果呢效果立竿见影了。
1: 是的。
0: 那然后你当时说这么好的功能性牙膏，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个活动？
1: 对呀，好东西我们得让大家一起享受到、受益到。确实呢，在官网上我也买了，挺贵的，78元一支。
0: 其实原本呢，我就是建议你上官网上买一支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说先用用，再集合。素起那边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实话啊，
1: 嗯，
0: 也是想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给他们在国内呀、啊、大力的推广一下。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边推广也可以。还有成分功效啊，安全呢，就性价比，我们真的就是国品优选的六维甄选的标准都符合。
1: 嗯，
0: 那毕竟呢，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也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都用了10来年了，所以他们这个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说了，我们这个健康购推广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必须你得给我出厂价，那你得让我这些老百姓得用得起呀、啊。
1: 对呀、
0: 啊。结果素起那边答应的非常痛快啊，他说要给我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出厂价啊，咱就把这个压到市场价格的1/4。
1: 没错，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49.9元三支，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1/4啊，这都压倒了1/5了。49.9元三支、
0: 啊、
1: 嗯，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
0: 所以说他这个牛是吹出来了，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其实按照这个价格，咱说一支16元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啊，人家就是想推广一下，所以这个价格对素起那边可能连成本收不回来。啊，等于说素起那边是自己在拿钱在贴，还贴了不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你这3天的活动说白了，他们是赔钱赚吆喝了。啊，但是今天早上人家啥也没说啊，人家就跟我强调一句说库存已经没有了，也没提说这个涨价的事儿。啊，人家这次呢就说我就当贴钱，我当做广告了，我来一个极力的推广，在国内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是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素起呢他们也是想希望吧啊，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药的这个良心来做的这款牙膏，那能够给咱们国人的口腔啊、牙齿啊，甚至是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毕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 嗯，对，我们可是联合了央广电台一起推出的咱们这档栏目，所以
0: 啊，现在这3天还没到呢啊，整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库存就已经完全见底了。
1: 是的，也是见识到了我们的力量。关键是听众朋友们确实都听懂了，说我一天要刷2次牙，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顺带着把我口腔的问题不用再去买去火药了，这多好啊。
0: 这就对了。而且你知道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知道哪一个科室的大夫是最挣钱的吗？
1: 牙科。
0: 对了，能够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大夫，你记住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嗯，就是牙科的大夫是所有大夫当中最赚钱的。
1: 真是，看一回牙呀，真不便宜。
0: 不便宜是吧？
1: 有的时候一张嘴啊，就是在炫富、
0: 哦，
1: 满口的牙价值一个小汽车。这话呢，真是一点不夸张。有的时候有口腔问题，不要等到说重了我再去看，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不要等严重了再去拔牙再去看医生，那就晚了。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儿把它做好。你看呢，这两天老师跟大家伙聊了不少的牙病、牙龈肿痛、出血。 牙齿松动、残缺、牙根、牙龈的萎缩，
0: 对，
1: 还有糜烂性的口臭、蛀牙等等，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老师要是不讲，我们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细菌、这么多的问题来去侵蚀我们的牙齿。为什么我们不用含有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直接把这个隐患给它清除掉，牙不疼了，我们也就不遭罪了。
0: 说不是吗？所以说小雨这两天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
1: 嗯、
0: 今天呢你总结的也非常好。我说了，这个人身体上最脏的组织、最脏的器官呢就是口腔。
1: 对，
0: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但是咱们如果深究它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对，
0: 小雨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回忆回忆身边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亲戚朋友，但凡牙口不好的这些人，一般他的身体都特别的弱。
1: 说了，怎么老了还得蛀牙了？后面啊，他这牙就开始烂了，就拔掉了。等到60多岁的时候，牙也就剩下10多颗了。关键是体重还急剧下降。我记得今年我看见他的时候，好像就剩90多斤了。
0: 女胖哥。

0: 要不怎么说呢？牙，
1: 他总说牙缝大了吃肉不行，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之后，牙齿的一个缝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呢？
1: 因为牙龈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越来越多，它就开始，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的，因为素食它是植物蛋白，它永远代替不了肉食。
1: 对，
0: 肉食呢是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要是摄入不足的话，除了我们人体会消瘦之外，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极度的低下。因为动物蛋白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合成的一个

0: 上门来了。而且我告诉你，小雨，
1: 嗯，
0: 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一些长寿之乡的一些长寿老人，我们做过的数量啊，能够保证这个菌群的平衡。那你岁数小的，你用普通的日化产品没问题，对吧？你年轻呢，你抵抗力强，你上了岁数的人，他不适合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就包括这个牙膏啊。我们知道刷牙它有一个功效，叫做牙齿的美白。
1: 对，
0: 你看很多人刷牙就追求的是美白的效果，但是记住了，年轻人你可以追求美，上了岁数的人追求的是健康。
1: 对的，
0: 因为追求美白的日化产品，它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固体小颗粒，这些小颗粒是在你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一样，在一点一点的打磨你的牙釉质啊。那你这个牙釉质给你打磨掉了啊，你这牙是白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牙釉质就伤害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秀气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呢也有非常好的美白作用，只不过呢它不屑于提，因为它的美白作用和普通日化牙膏的美白作用，它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
1: 嗯，
0: 就原理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伙自己做实验呢？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就等上一段时间，你用自己的舌头你舔一舔你的牙齿，你就不会有这个原来那种牙齿的干涩感。而普通的日化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舔一舔，它有干涩的感觉。
1: 嗯，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之后用舌头一舔，没有干涩的感觉啊。而且你用舌头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保护膜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一样。这就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毒含的蜂胶提取物能够在你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安全卫士。
0: 对了，安全卫士，形成保护膜之后，它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还起到了美白的效果。而且这个美白它不是摩擦导致的美白，
1: 原理不同。
0: 对了啊，你看这普通的牙膏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就我不建议大伙用呢？
1: 嗯，
0: 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牙釉质的脱落，牙釉质越磨越薄了，那你牙釉质如果越磨越薄的话，你的牙神经它就容易露出来了啊，稍微有点刺激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凉的热的酸的都不敢吃啊，因为牙釉质薄了，神经漏了，你就开始有疼痛感了。
1: 对，太敏感也不好。
0: 知道？那咱们有的人说了，说还有一个叫脱敏牙膏呢，那个不能脱敏吗？我告诉你，牙疼了我们就用这个脱敏牙膏，它没办法止疼。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那怎么是伪命题呢？
0: 所谓的这个脱敏牙膏实际上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一些麻醉剂。你不是牙疼吗？我在你牙上我给你打针麻药，我让你这个神经感觉到麻痹了、
1: 哦、
0: 麻痹了之后它不就感觉不到疼了吗？哎，就像咱们这个人骨折了一样啊，你马上给他打上吗啡杜冷丁，他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我问你，骨折好了吗？
1: 没有。
0: 所以说脱敏牙膏用完之后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它是把你神经麻痹了。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牙釉质已经变得非常薄了，甚至都没有了，你的牙龈里边的神经还在外边暴露着呢啊，而你这个神经暴露了，但是你感觉不到疼，你暴露的情况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叫掩耳盗铃啊。
1: 嗯，就是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而且当我们麻痹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一切还会反过来加重你牙齿的伤害。而且这种神经的暴露，它最怕的就是有害菌一直在上面寄生啊，它会不停的去腐蚀你的牙齿，加速我们牙齿的老化啊，然后呢你的牙齿就会变得越来越脆，那它的那个裂缝怎么样，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越来越脆了。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家里头这个木头放的时间久了朽了，用手一捏怎么样，捏碎了。
1: 嗯
0: 啊，而我们的牙齿它也会变成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别说吃点硬的东西了，有的人说了，我用手稍微活动活动牙，这牙都能捏碎了，就残缺了，漏洞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在我们这个牙洞里边反复的发酵，它会膨胀啊，你这么一膨胀把你整个牙齿都给你就崩碎了。 啊，而且这些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进入。

0: 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是最可怕的。
1: 还真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要处理好它。
0: 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不管是哪个品牌，我一定让大家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经常号召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这一款功能性的牙膏，还有我们每天洗脸要用到的香皂、一床被子、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我们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当中啊，我们改变我们从前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把它变成功能性的产品。往往就是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细微的一些改变，结果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所以选择功能性的产品，这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就从改变这个牙膏这种生活习惯，从这第一步咱们先迈出来。
1: 嗯，所以说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老师啊也是替大家着急，不要让自己后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易老师啊，我要订六只，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0: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您把你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啊跟工作人员说就行了啊。
3: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呀，这几天呢，你说我一直在听您节目，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哈，我没给你打电话。你说我就寻思，我想看看大家伙有啥反应。这不有句话讲的好吗？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要结束了，哎呀，就这我就着急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
3: 是
0: 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3: 哎，对。
0: 啊，你看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3: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呐，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你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等我洗完，我这牙是干净了，但是有好几个牙都松了，现在我就是稍微吃点硬一点的东西，这牙呀就来回晃动，哎呀我就怕哪天呢都掉下来，你说这不完了吗？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牙都活动了，掉下来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不改变生活习惯这牙是保不住的
3: 啊。你说这牙根呢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得往那窟窿里塞，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再把那牙再扒拉掉了。你说我一个月呀，我换了四款的牙膏，这牙膏换了，但是还照样发炎红肿的。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订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0: 你是多花150多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官网价格是78块钱一支，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49.9块能得到3支，这合下来一支才16块钱。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3: 哎呀，是啊，是。
0: 要这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
3: 嗯
0: 啊，你现在定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上之后吧，什么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就不是说你嘴里边说那牙不是不干净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干净，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啊，你这就对了，明白了吧？
3: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跟你说，易老师啊，就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说哪知道这些呀？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道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0: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这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口腔有问题啊？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不对啊，还是我们自身的口腔内里的菌群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 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3: 嗯，
0: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3: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也代替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药不能天天吃，但是牙膏天天得刷牙用。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3: 哎，明白了。哎呀，哎，叶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里边就算落底儿了。那我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0: 没算。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到时候呢导播会问你，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咱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3: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嗯，好，咱们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我要订那个
0: 拿破
4: 六只。
0: 订六只，张嘴就来。
4: 对对对，叶老师，哎呀，都快急死我了。
0: 怎么回事啊？那怎么着急了？说一下。
4: 你说人家啊，都报上名了。你说我这个老头子手也慢，眼睛也不行，到现在哈、啊、都没报上名。
0: 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就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把你的资料给咱工作人员，我让导播给你，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
4: 哎呀，那就好，谢谢你。哎，易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你了，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什么情况您说就行啊。
4: 我就是这个牙不好，到医院检查完说是牙龈萎缩，哎，就这个牙龈根子的神经体一旦哈着急上火，这个牙还肿，连带这个脸都肿了。大夫说没什么特殊的方法给我治，就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什么，说几天就下去了。
0: 那你下去了吗？就吃消炎药啊？
4: 没有啊。
0: 没有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吃消炎药呢，就按一葫芦起了瓢啊，消一种炎消不了满口腔的炎。而且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消炎药我是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常说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代替不了药品，但同样药品代替不了它。咱这牙膏可以天天用，24个小时守护我们口腔健康，但药不行，天天吃对身体只有伤害了。
4: 对对对，我经常就是半拉脸肿。李老师，不瞒你说，家里的阿司匹林啊、头孢啥的我都不断了。
0: 你天天吃他也管不了你这事儿啊。
4: 天天吃，常年吃。
0: 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消炎药一定要记住，那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消炎药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治疗各种各样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你要是常年不断的天天用这个抗生素的话，不但能够杀死致病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就现在抗生素在国外的必须得两个主任级以上的医生开了证明你才能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这个道理啊。
4: 易老师啊，但是你说不吃吧哈，这半拉脸就天天这么肿，大脖子都跟着肿。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总是吃啊也不好，副作用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0: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就你身体当中一旦有了耐药性，你再用这个药的时候，你治疗别的病都治不了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对牙疼来讲的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儿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4: 李老师，我现在哈，真就像你说的，有了耐药性，现在我就是吃了药，都不管啥事了。
0: 这不就是耐药性吗？治标不治本。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4: 哎呀，是啊，叶老师，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你真是啊，说到我的病根上了。
0: 所以说治病啊，一定要找到根儿啊。有的病是用药物得治，有的病是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用上就行。因为他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能够清除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 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

0: 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清除口腔内里的炎症，来修复我们的牙齿，修复我们的牙龈，改善牙龈萎缩，包括我们牙齿有裂纹啊、裂痕，都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1: 哎呀，这回我可倒是听明白了，易老师，谢谢你啊。
0: 所以说呢，把平时常用的普通牙膏换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数都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解决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那我这回收到牙膏我就好好用，这回啊再也不吃消炎药了。
0: 消炎药啊吃的没啥作用啊，只有伤害，又对于你来讲，因为你太依赖它了。行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然后跟导播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好，哎呀，你可就解决大问题了，一个老师。
0: 行，那就这样，那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
2: 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哎，你好，哎，易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可算是打通了。易老师，我呢想订24支的那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0: 对，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

0: 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1: 好，哎呀，于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三天两头它就烂，这儿刚好呢没几天，那儿呢又烂了，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烂，疼的我是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那个喝口粥啊，都感觉就是刺得慌。我呢为这个呢也去那个医院去看过，大夫呢说我是那个复发性的那个口腔溃疡，他给我开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病呢折腾来折腾去呢，就是去不了那个根儿。哎呀，为这个病真的我实在是愁死了，真的是。
0: 明白了，难怪你着急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啊，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儿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
1: 哦，哎呀，刘老师，你这么跟我说，哎呀，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呢，咱们从根上解决问题，就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蜂胶提取物。蜂胶在自然界里被称之为叫天然抗生素，它能有效清除口腔里的有害菌，包括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链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治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坚持好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这样蜂胶就能够渗透到黏膜深层，把有害菌一点点的清除干净，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1: 哎呀，叶老师，你这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下一下子就有底了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呢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1: 对，哎呀，那好，那哎呀，我再次谢谢就是于老师你了，哎呀，麻烦你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国际知名药厂。

0: 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锦州市也正式进入了伏天，各级学子们也开启了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锦州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截至目前，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实施的免签政策已满1周年。去那儿玩旅行数据显示，5国客源在上半年同比均有增长，免签政策的长尾效应持续显现。目前正值暑期，也是全年入境游的旺季，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泰国、加拿大、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休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正式恢复对外开放。7月18号，2026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延吉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拳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出征，以看台助威加中场展演的融合形式，展现冰城风采，深化东北城市文体交流。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从严苛的烤肉选肉，火候的精妙把控，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的烟火味装进旅程，为黑龙江暑期文旅、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5: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8: 为人民服务，
5: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

0: 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4，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一线20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一线20度。好的，那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登录点击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可以就是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呢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您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开始呢，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呢在电波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客户端的另一方跟大家云游啊，云游去全国各地啊，去南方去北方等等，看海见山呢，吃好吃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哈，不再云游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落地游了，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哈。那么这是哪儿呢？盛夏赴海，锦州广电专属秦皇岛2日轻奢之旅。去哪儿？我们要去七里海见白小白，去渔岛乐园玩一玩。有好多听众朋友说暑期遛娃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啊，那特别想避开拥挤的人潮，解锁高质量的海边亲子时光。那接下来福利来喽，来喽，来喽！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经济广播重磅推出了专属主播带队亲子海边之旅。在7月25号，我们要沉浸式的玩转秦皇岛黄金海岸，两大网红景区，四钻的轻奢住宿啊！记住啊，大家呢，如果说您去过秦皇岛旅游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在那儿啊，四钻的轻奢住宿意味着什么？而且还有明星的现场演出。那7月25号那天呢是白小白驻场给大家唱歌，专属亲子社会实践机会，一站式承包全家人的完美盛夏时期。那7月下旬呢，也是全年最黄金的一个看海时节了。本次行程一站式打卡两大王牌亲子景区，风格互补，玩法丰富，承包全家2天的欢乐时光。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站呢，要去的是于田七里海度假区，我们主打的是沉浸式的滨海美景与梦幻的夜游风光。那在这是周六晚上的时候也给大家直播了啊，那个夜景打铁花呀，然后各种这个美轮美奂的灯光啊，以及现场的这个演唱啊，那一天呢是林志颖唱歌，都给大家直播了，堪称是海边童话秘境。这里呢万亩湿地风光旖旎，非常适合亲子漫步拍照休闲放松。白天呢我们还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长颈鹿，还有那个小艾玛，观看趣味十足的动物百老汇演绎，有很多的童趣在里面。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呢，景区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光影幻境啊，水上花船巡游精彩纷呈，什么水飞带你水飞，然后呢这个水上的这个花车巡游，还有各种烟花呀打铁花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的很炫美我觉得。然后在7月25号晚上呢，景区还邀请了大咖助阵，就是白小白现场倾情演唱，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网红歌手的舞台魅力。近期白小白人气是很高的啊，在现场你可以感受万人合唱的魅力啊，那现场的荧光棒舞动起来啊，这个律动都是一致的，定格专属我们夏日的浪漫回忆。

二站我们要去鱼岛海洋乐园，这一站呢是主打沉浸式的玩水狂欢，这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超多的水上娱乐项目，安全又好玩，尽情的踏浪戏水，放肆撒欢。景区是重磅打造了壮观的一个这个涂水的实景演绎，场面恢宏震撼，视觉效果炸裂啊，老少皆宜。那么同时热闹满满的夏日泼水节激情开启，这个泼水节真特别有意思啊，现场人特别多，一二三三层的游客啊集体的这个开始进行喷水，很凉快很放松，然后加上动感的音乐再加上 DJ 的喊麦啊，在那一刻你完全的释放你所有的压力。那么贴心的是呢，本次行程我们包含了景区自费网红小火车项目，这个小火车呢就是在园区里边，因为这个园区特别的大，你要是走的话是很费腿的，也走不动，它呢给你一个发一个小手环，你就随时可以坐了，比如说你往东边去，往西边去，往那个景区去，往那个景区去是都可以的，可以随便坐啊，只要是入园了领到那个小手环就可以。这次这是我们本次行程包含的一个景区自费的网红的小火车项目，非常好玩，水上小火车你可以拍拍照拍个视频之类的，配个音乐啊，轻松的畅游全员，不用徒步的奔波，这是小火车的专属福利。那么专属的亲子福利是什么呢？所有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可以获得走进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直播间的社会实践机会，这个是特别难得啊！小朋友可以坐在林曼的身边，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来主持节目，对吧？给你一个当主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展示你的才艺，让你亲身的仅需668668，一价全包，超多权益，包含了鱼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啊两大景区的全套门票，全程的往返大巴车费，专业的导游全程服务，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然后还有这个主持人带队，次日精美的早餐，鱼岛网红自费的小火车体验，更赠送全程的旅游意外险，全方位的保障出行安全，贴心又划算。那具体行程呢，我们集合的时间大家记好，是7月25号周六的早上7:30，我们要在我们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门口集合，统一出发，就是在楼下的这个位置。然后有要是有临海的朋友，我们也有一个专属的便利安排，早上6:40在明珠广场集合，就近上车，轻松出行。这个夏天呢，咱们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跟着锦州广播主持人带着你的孩子奔赴盛夏山海，可以玩美景，然后呢玩水去看演出，圆主播梦想，收获亲子历练。那么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抢占我们的席位，带上孩子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夏日。

学，还有那个海边的那叫孤独图书馆是吗？另外还有一些就让人向往，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呢，去一次好像并不满足，我们可以值得反复的去打卡。那他呢，阿那亚人家都说了，说他和热闹嘈杂的普通海滩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挤，没有那么多人，然后也不是很商业，有纯白的建筑，有蔚蓝的大海，极简的光影和极致的安静，好像特别适合在我们繁忙的工作之后呢，找个周末到那儿去放松一下，像孤独图书馆，反正我至今还没走进去，希望在不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到这儿啊，到孤独图书馆去坐一坐，海边礼堂啊，还要看看在那儿住一晚上，看看那里绝美的日出。为什么所有人都偏爱阿那亚呢？有时候也在想，我觉得呢，它是满足了大家对于高级海边的所有的想象，比如说干净啊，它治愈，很清冷。哦，拍照呢，咱们不用说了，是超级的出片了。不管是一个人你去散心解压，情侣浪漫约会，还是闺蜜拍照打卡，其实都是一个满分的选择啊！夏天的浮躁，工作的疲惫，在这里都能够被海风抚平，所以好多人都愿意去反复的去打卡阿那亚。那阿那亚都有什么样的地方比较美呢？对吧？我们跟大家今天呢就来一起做个攻略。首先我们去阿那亚的颜值天花板，就是那个海边的叫海边礼堂，我们去看一看。好多朋友都在这儿照过照片呢，然后看到了哈，那个很养眼，纯白的三角的建筑矗立在海边，有海风，有白墙，有蓝海融为一体，每一帧都是高级的治愈大片。我说到这儿啊，必须一个纯白的这个连衣裙到那儿去打卡，我觉得很美啊。男生呢也可以穿的那种就是麻质的呀，白色的这样的衣服，照一下照片。那阿那亚这个时候其实人家都说是观赏海边礼堂最美的季节，那么这个海边礼堂也是阿那亚的一个核心地标，纯白色的，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渤海之滨，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就仅凭着它干净利落的线条征服了无数人。那叫什么呀，大美，大美极简大爱无声，大音什么类的，那个一时间我想不起来了，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如果说你在那儿住一晚上，然后再看看日出，清晨的时分日出出来，那个朝阳会洒在白墙上，温柔的治愈的氛围感很浓烈。那这是我们住在那儿看日出，那么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日落呀，傍晚的时候是蓝调时刻，你找一首蓝调歌曲配着在那儿的这个傍晚的时候来听，天色渐暗，灯光微亮，大海是静谧深邃的，清冷又浪漫的，配合着你耳边的蓝调音乐，那个时候是让你遐想，遐想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美好啊。外部沙滩的免费都是免费拍照的，内部是属于那种安静肃穆的，适合你静坐那儿去听听海，去放空，去治愈。有一个45度的侧檐机位啊，这是我们可以去拍照的。然后日出全景、蓝调夜景、海边纯白建筑啊，在海边礼堂我们都要去打卡的。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到阿那亚的第三食堂去吃点好吃的。有什么呢？海鲜蒸饺。我发现呢，秦皇岛的这个海鲜蒸饺啊，它和我们这个锦州的这边不一样，它的饺子呢比锦州做的大，然后呢它的那个饺子皮儿呢特别特别的薄，很薄很薄，还是有，但别看它薄，还是有一点那个嚼劲儿的，然后里边的馅儿呢做的很大很大，海鲜的，并且它包的手法不一样，我们可能就是传统的这么那么传统的饺子型，他们包的是那个麦穗儿的饺子，又大又好看又好吃，哎呦，那个颜值也高。然后呢你第一口饺子呢你什么都不要蘸，酱油啊醋啊什么都不要蘸，就那么轻轻的尝一口它的原汁原味儿，然后第二口呢，我喜欢蘸醋了，就来更多更多的醋哈。那个时候就感觉很入味儿，很好吃。我就是秦皇岛的饺子真的做得很好，海鲜蒸饺，特色的

羊肉汤烧饼，清凉的凉拌小菜，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了啊。羊肉汤配上烧饼，这也是绝配的。这个礼堂内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禁止随意闯入，禁止内部拍照。海边的紫外线大，据说去那儿的人，你要是不做好防晒，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这个黑黑的。对，反正我上个星期去完回来，我觉得全身上下也都黑了。本来呢是带了一个防晒霜，放在桌子上了，出门就忘了，结果呢就没涂防晒。咱大家一定记好，什么遮阳帽，对，得买一个大一点的遮阳帽啊，这个把这个脸遮住，然后什么防晒霜、防晒喷雾啊，外边的防晒衫呢、都要戴上啊，别把皮肤晒伤了。什么这个防晒的墨镜之类的，是吧？这些我们都要准备好。这就是阿那亚的海边礼堂。那我想此时此刻跟大家配上这首正在的《你我皆是黑马》。

欢迎回来，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海边礼堂，第二站我们要去孤独图书馆。有人说孤独图书馆呢，它是阿那亚一个最治愈的精神的秘境啊，清水混凝土的极简方盒建筑，干净纯粹啊，有一个超大的玻璃窗啊，落地的那一种，然后把整片无垠的大海框成了一个天然的画卷，想一想就特别的美啊。那在海边有那么样的一个落地窗的图书馆，很安静很松弛，你可以坐在窗边看书，静坐听海，然后那个海浪啊轻轻地拍打着海岸，可以褪去夏日的烦躁和生活的疲惫。很多人其实专程来到这里呢，不是为了打卡，只是为了在这里静静地放空，去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温柔静谧。馆外的海岸线其实比室内更出片，纯牌建筑配上蓝海蓝天，清冷高级感拉满。到了这儿，孤独图书馆它呢就是紧邻着海边礼堂，海岸步行栈道就可以直接到了，可以尝尝海边的文艺简餐。都有什么呢？有清爽的果蔬沙拉，有手工甜品，冰镇茶饮，低脂简餐啊，这是这一站的美食。图书馆每日限量预约，周一是闭馆的，比如说今天去它就是闭馆的，忘记务必提前抢票。馆内全程保持安静啊，然后禁止倚靠窗边，禁止触摸展品，这都是那儿的规矩。好的，那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孤独图书馆里静静地坐一坐，放空解压，看海啊，找到自己。

好了，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1:35了，今天林曼带大家来打卡秦皇岛的阿那亚。下面这一站呢，我们要去沙丘美术馆。人家都说这个沙丘美术馆呢是藏在沙海里的艺术殿堂，让我想起了那部名著《沙丘》。剩下的这个沙丘美术馆呢，它是阿那亚一个独特的文艺宝藏。建筑是巧妙地隐藏在沙滩沙丘之下，洞穴式的设计特别具有质感，那光影会透过天窗洒落，错落温柔，氛围感十足。这里呢是那种高级的建筑美学和小众的艺术感，它避开了夏日的暴晒，你可以进去逛展，可以拍照，窗外就是无尽的碧海和沙滩，很艺术，然后呢还和山海完美的相融，我觉得特别受文艺青年爱好者们的喜欢，还有就是想要拍照打卡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儿呢，您一定要去洞穴光影走廊、天窗海景位、艺术展厅、沙丘全景外景去打卡。那在这阿那亚海岸艺术区步行就可以到这儿了，在这儿有个叫沙丘风味小馆，可以尝尝特色的海鲜简餐，精致的甜品，清爽的特调饮品啊，供大家这个开胃啊，是很美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美术馆需要购票入场，学生是可以享到优惠政策的，你要把这个学生的身份亮出来，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展厅内不要用闪光灯拍照，再有就是保持安静。

好了，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1:47。下面我们要去阿那亚的一个海边日出的海岸线去看一看，这是一个最值得早起的风景啊！因为海上日出比较温柔治愈，我们要说过，在这儿一定要住一晚，看看日出，然后夜晚的蓝调，这些都要感受一下。橘色的朝霞会铺满整片的海岸。这个海岸呢会被朝霞染成暖橘色。你想，阿那亚它都是纯白的建筑，搭配上橘色的天际线，治愈感直接封顶。没有很多的人，只有海风、晨光和温柔的山海。我觉得那一刻哈，你的心中那种幸福感会爆棚，这也是无数人去奔赴阿那亚的终极理由。记住，一定要在这个海上的日出海岸线去看一看橘色的天际线，那个朝霞被染成暖橘色的样子，搭配上纯白色的建筑啊，美的词穷，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形容它了。在这儿有一个社区的第八食堂啊，其中有油桃豆腐脑、鲜香的粥品、手工肉夹馍、暖心早点。你看，这就是为了看日出的朋友们准备的，通通的都是早餐。油条豆腐脑、鲜香粥品、手工的肉夹馍，还有暖心的早点。提醒大家的就是，海边那看日出的时候，那个点儿可能是风比较大，稍微凉一些，带个薄外套啊，提前查询日出时间，对吧？卡点抵达，不盲目的去久等它。好了，那这是日出海岸线，等待着我们去到现场去发掘它的美。

好了，欢迎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下一站呢，要到阿那亚的酒神剧场去看一看啊，听听这个名字“酒神剧场”，那得是酣畅淋漓的呀，对吧？它这个是依山面海的露天石阶剧场，视野开阔，直面碧海，层层的石阶错落有致，极简，然后又很大气。那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静坐看海，静待晚霞都可以。另外呢，偶尔还会有一些小众的演出、文艺活动啊，山海为幕，天地为台，沉浸式的感受海边独有的文艺浪漫。这个是酒神剧场，在这儿呢，您可以去一家叫海景餐厅，这就很浪漫了哈，是那种就和这个酒神剧场的氛围非常搭，其中有蒜香牛里脊饭。黑虎虾套餐，精致的海鲜料理，但是这些你要提前的去预约啊，可能是人比较多，对不对？一定要提前预约。这个是海神剧场。那我们再抓紧时间连着跟大家打卡一个它的蓝调夜景。日出很美，就是日落的时候，这属于这种傍晚的蓝调，它也很美。人家都说了，日落之后的蓝调时刻是一天当中最浪漫的时刻，天色渐渐地变成了淡蓝，海面静谧深邃，纯白的建筑亮起柔和灯光，啊，那种浅浅的，不喧不闹的，只有海风、星光、浅灯和蓝海相融。沿着海边的栈道，你慢慢地散步，听海浪的声音。吹温柔的海风，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温柔的夜色抚平了，这就是阿那亚独有的治愈夜色。看来啊，去阿那亚啊，一定要是感受它的日出和傍晚的蓝调，再去吃吃美食，孤独图书馆坐一坐，海边礼堂去拍照。那这儿呢，有一个叫紫里海鲜烧烤的地方，大家可以尝尝炭火烤海鲜，特色烤串儿。冰镇饮品，本地的夜宵小菜，但说一句哈，那儿的烧烤没有我们锦州的好吃，真的，这是真的啊，这可不是就是不带攻击性的，真没有锦州的烧烤好吃。大家反正你可以尝一尝，你去亲身的做一个品鉴师。好了，那您看看啊，阿那亚免费入园。孤独图书馆、海边礼堂、沙丘美术馆需要提前预约购票，艺术馆的通票大概是100元，学生仅40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园区呢，也没有什么隐形的二次消费，大部分的沙滩街区都可以免费逛拍啊。你这个酒店住宿，什么样的也都有，平价的、中端的、高档的呀，都有，是吧？这就是今天带着大家在云端共同奔赴到阿那亚。去感受了一下它的美。

0: Hello， 朋友们，11:52，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也是逛完了在云端上和大家共赴的这个美好的景观带，就是秦皇岛的阿那亚啊。那别忘了，我们这个星期25号要和大家一起去的也是秦皇岛，是有哪儿呢？朋友们还记得吗？渔岛和渔田七里海，我们去吃海鲜，我们去玩水，我们去看白小白唱歌，我们去住一个4钻的轻奢酒店，我们去2大网红景区一起去看一看。刚刚有朋友问几点出发，早上7:30在我们新闻媒体集团1楼的这个位置统一集合出发。临海的朋友呢，早上6:40在明书广场，我们会安排一个统一的集合。18524501555，18524501555啊，这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好了，那就我们期待着明天再跟大家云端一起出游吧。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京广好物，今天是紫光园的叫酱卤蹄筋儿。人都说呀，夏养筋骨，秋冬少受苦，夏天天气热，日常更得注重身体调养，饮食兼顾营养和适口啊，补足精气神儿，出门遛弯儿、干活儿、带孙子都精力充沛，这个牛蹄筋儿那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胶质满满，温和滋补，养身子还解馋。我们选的这个紫光园的清真酱卤牛蹄筋是百年的老字号啊，老汤慢煮的地道精味，核心就是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它呢是清真工艺严格把控，不掺碎筋，没有防腐剂，咸香适中，老人小孩都爱吃。那在这个紫光园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儿呢，原价是40块钱一袋，今天给大家的专利是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有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一共1400克，2斤8两，只要199块钱。平时呢，您要是买7袋得花280块，今天直接省80多，折算下来1袋才20多，比自己买生蹄筋儿回家卤划算的多啊！你不用焯水，不用找香料，不用手照台，省去所有的麻烦。这份买5送2的福利呢，库存是有限的啊，大家要抓紧时间。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习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也能够直接下单，回复好吃两个字也能够直接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魏华雄决斗老怪司徒志。魏华雄的武功果然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逼得老怪体力不支，连连服食神仙丸。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就算他毒瘾很大，可是连气儿吃了十来丸，他身体受不了了。这时候老怪跟疯了一样，他这种打法就是要与魏华雄同归于尽。他们俩这一玩命，使得群英会在场的这些侠剑客都提心吊胆，气都喘不过来。那么打到此时，众人还看不出来这二位到底是谁能胜谁能败，谁能生谁能死，说不定就转眼间有一位就倒下。那么倒下的是谁呢？猜测不出来。可就在这时，在统领府上厅门外走来一人，这个人没往里边进，而是手里边拿着个木杆，就站在上厅门口了。可是就这位往上厅门这一站，把老怪司徒志就站输了。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来个人往这一站，这老怪就输了。哎，对，因为老怪打斗之时，他的眼光就往上厅门这一扫，他那心就呼噜一下子，嘿，他来了。主棍这老头啊，上中等身材，胡须都白了，白净的面皮，两个大眼睛很有光亮，不过这个眼神呢有点发直，穿着一身灰色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灰中衣，薄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没刀没剑，你要谁一看都看不出来他是个练武术的。可是老怪却一眼认出，这就是几十年前到他云南大鹏山与他决斗，最终一招将他胜过的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原来是魏老剑客赶到京城，到了群英会会场。要说起魏老剑客来，他在十几年前双眼被烧瞎了，要不他走到哪儿啊，呼唤都给他领道。可是后来呢，他用泉水洗眼，那个泉水呀、是药泉，他又配食了一些药，这个眼睛就恢复了一些，不过还是没有恢复到常人那种程度，就好像是那个高度近视啊，或者散光啊，反正你看什么呢看不太清楚，但是要走路那还是可以的。说北京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了解，自己的儿子怎么跟胡雪松要为仇他也都清楚。说起他儿子来，他的内心呢就特别矛盾，说儿子还活在世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嘛，但是儿子活了以后又要杀武当的人，又要杀胡雪松，把这些人视为仇人，使得他对儿子又极为失望，真怕儿子死而复生后再错杀人，反而招来祸患， 因此他忐忑不安。那么他也了解申公泰等人操纵着群英会，想利用绿林打绿林，最后把绿林道给压服了。他不由得有几分担忧，可他暗中观察，一看胡雪松这个人不愧为大侠，可以讲叫受命于危难之间，现在绿林道就要成了一盘散沙，你连武当少林这些人都难以跟佟灵甫抗衡，可是胡雪松却挺身而出，不愧为一个侠子。但是胡雪松之力最终能不能斗得了老怪司徒志和司徒烈，那还是没准的事儿。就这样，他在暗中瞧着，见胡雪松胜过金毛狮王司徒烈后，要斗那老怪，他就找了一名武当派的年轻侠客，把胡雪松叫出来了，引到殿房里边。他也没说自己是谁，就往里进招。开始胡雪松还以为呀这是仇人呢，就还招。魏东川用的招都是他几十年前和那老怪动手了解的招数，说跟老怪动手他把老怪胜过一招，但是他也知道老怪极为厉害，回到自己家乡以后几十年来他在琢磨老怪的招数，甚至把老怪当时没有用出来的招他都想出来了。通过这一场打斗呢，他把这招数啊就交给胡雪松了。那胡雪松那是一位武学大家呀，岁数又不大，你一教他马上记住了，一看他哪招躲得不利索，又反复的呀演练一番。哎，通过这件事情也说明了魏东川对于胡雪松娶了他儿媳妇这个事儿就有所谅解。他说过去老爷子那嘴上不说也耿耿于怀呀，那么现在他一看儿子阿斗司徒志是久战而不下，为儿捏把汗，哎，他就出来往上厅门这一站，这是一种精神战术。老怪司徒志正好一眼看到他了，那脑子轰的一声，他是一愣神儿，正好魏华雄一劈空掌，这掌力奔到胸口而来，他想躲来不及了，掌未至而掌力已到，就听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当，老怪没摔倒，可后背撞墙上了。

恨的胸口一痛，啊，噗，这口血喷出来，整个上庭死一般的沉寂。过了约有十几个数的时间，掌声雷动，为魏华雄喊好。再看魏华雄是扎杀被绑，傲视之老怪，嘴上不说，那个意思很明显，让老怪再过来，不服可以接着打。那还打啥呢？老怪这一吐血是万念俱灰，心想，今天我不是败在魏华雄手下，我是败在他爹手下。人们都说他爹瞎了，这哪儿瞎了呀？他瞎了自己能来吗？现在也别说我吐血了，我不吐血我斗他们爷俩我也斗不了。看来我司徒家此次来中原是孤计不足，白白丢人，走吧。老怪这个人他倒不巴结申公台，因为他也不想做官，他只想在绿林道成名，那成不了了就走。他抬着受伤的儿子，带着孙子儿媳妇申梅梅跟着，这一家人是灰溜溜的离开京城，回他们云南大鹏山去了。暗中看着的老前辈魏东川是满心喜悦，儿子取胜了，而且儿子战胜老怪是为武林界撑了腰。老怪现在一走，申公泰还使用什么人来镇压绿林道啊？哎呀，我的儿啊，多年来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唯有现在这一件事情，你宽慰了爹爹的心呐。哎呀，我儿转恶向善了，太好了。不过我没有必要在此处与我儿见面，我归隐多年，何必在此露面？我还是走吧，回家等我儿去。魏东川他是高高兴兴悄悄地退出了铜陵府，回山东泰安了。可是他哪知道他的儿子魏华雄现在是凶心未退，杀意又生。老怪被他一逼走，他并不知道他父亲暗中帮了他的忙，他认为是凭着自己的武功把老怪给战败了。他一看众人都投向赞许的目光，他更加得意。这时候他一甩头，两眼逼视着胡大侠胡雪松，用手一指，姓胡的，三日内我必杀你，你做好准备。胡雪松一听此言浑身就一震的，他本来打算就称魏华雄帮了自己这一下斗败老怪，为武林界争了光，我呢跟他友好的呀谈几句，我们两个如果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最好了，如果说不能够成为朋友，可是也别这么僵持的成为仇人。还没等自己说话，人家那面已经下了战书，三天内要杀自己。胡雪松这个人那也是外柔而内刚的人，一听此言他点点头，魏剑客，三天内我是随时奉陪。好，魏华雄说了一声好，转身就走。魏华雄当众挑战使得很多绿林人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那个本来大家琢磨这一场纷争总算过去了，还没想到这魏华雄还要跟胡雪松玩命，那这可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魏华雄他这一走，胡雪松等人也就准备离开铜陵府。这时铜陵府的大总管葛志彪来到他的主子申公泰跟前，小声嘀咕，大人，咱们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那现在铜陵府内外已经准备好了数千军卒，再者

丛林府有很多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剑客。那么绿林道有些侠剑也被他们拉拢了。魏华雄和胡雪松这些人都是跟官府抗衡的人，那何不借此机会把他们就围在这儿，将他们杀死在丛林府之内。哎，葛志彪是这么想的，他一提示申公泰，但申公泰微笑着摇摇头，哼，不必了，既然群英会已经到此告一段落，诸位愿意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吧。葛志彪一听他这话，哎呀，申大原来申公泰的打算是更加歹毒，本来他就准备下令把这上庭围住，说什么也得把几个跟自己作对的人杀死。可是他一看魏华雄和胡雪松约定三天内两个人要决战，那这两位肯定得死一个，另一位可能也得挂伤，弄不好他们两败俱亡，那就不如让他们先打，我坐收渔翁之利，到那时我再出手不迟。哎，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说表面上啊是把大家都放走了。那有些人呢还跟他实力打招呼，这咱不一一叙述，单说武当少林许多门派的侠剑客陪着胡雪松来到胡氏父子临时住的店房，大家想强逼人动手，胡大侠，我们站在你这一边，真他敢伤您一根毫毛，我们就跟他拼命。胡雪松对众人是极为感谢。哎，这时有人呢也劝胡雪松说，避其锋芒吧，既然咱不想跟他为仇，那你就先回苏州，想那魏华雄他不至于追到苏州去吧。胡大侠是摇头不同意。哎，还有些人说，对待魏华雄这样人呢不用讲什么礼节信义，使什么手段把他整死都行，不管是明着暗着出其不意把他废了，何必坐着等他让他向咱们出手啊。胡雪松也不同意这种做法，你看这个劝那个说，大伙儿都出主意，他的妻子玉风儿陈碧清也不劝也不说，因为妻子太了解丈夫了，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要公公正正明明白白的与对头魏华雄决战，就即使是死在对方的手下他也绝不反悔。现在玉芳儿那心呢都要碎了，一面是过去的前夫，另一面是自己心爱的丈夫，真不愿他们俩再见面，那更不想他们俩死一个。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无力劝阻他们，也只能等待。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说魏华雄，他来到北京外城一家店房是养精蓄锐摩拳擦掌。跟着他来的呀可不像胡雪松这边人这么多，哎，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的多年女友申双双，另一个是他的宝贝女儿玉流星魏小楠。现在好，本来玉流星那都不愿意离开胡欢，愿意跟胡欢在一起，可是他们这两个爹要玩命，这胡欢自然陪着自己的爹爹，那玉流星也就跟他爹来了。到了店房以后，玉流星和申双双都竭尽全力在劝阻魏华雄，可是无论是软的硬的，你是落着眼泪劝，你是笑呵劝，魏华雄是只字

这两位一听啊，谁也劝不了他了，那没办法了。玉流星和申双双就来到另一个屋子相谈。到这屋，玉流星这眼泪又淌下来了。你说哥怎么办？我爹一定要杀胡叔叔，你说要杀不了吧，被人家得伤着，真要是伤着胡叔叔吧，人家那面跟我爹还没完。那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让他两边化解？申双双闻言摇了摇头，眼圈发红。哎，小楠呐，要说过去可能你也恨怨我，我看你也不顺眼，可是地穴里数日相处，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也应该明白我申双双多年的苦衷，现在我们都是为你父亲着想的人，我想我们都劝不了你父亲了。最终你父亲不是被人杀，就是杀人后再被人杀。孩子，我现在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拯救你父亲，可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你说说，只要能救我父亲，我肯定会同意的。申双双伸手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玉流星一瞧，这是什么呢？这是我陕西申家祖传的化工丹，不管有多么高深武功的人，只要把这药一吃进去，过不了多少日，他这一身武功就化解没了。那么说吃进去的第二日，他那个武功就开始消退，浑身就没力。现在我想，要想让你爹不和胡雪松拼命，就是把这个药给他吃进去。玉流星一听是两眼发呆，那如果我爹要没了武功，他有那么多的仇人，他们要害他怎么办？据我所知，虽说他仇人很多，但是那些仇人都是被你爹逼的。如果你爹真要没了武功，我们陪着他到你爷爷跟前，那么哪一位又敢在你爷爷的跟前害你爹的呢？表面上看你爹爹武功消失，其实你爹却能颐养天年，到那时我陪伴着他，我伺候着他，我觉着那是最好不过了。说这话，申双双眼泪又淌下来。那如果要能救我爹的话，我倒不反对给他吃化工丹，可孩子，我却不能给他吃这个药，因为我给他吃进药，一他提防我不容易吃进去，再者吃进去了他武功化没，他会记恨我，他就会不要我，那样一来我反而受不了。如果你要同意给你爹吃化工丹的话，你给他吃进去，你是他心爱的女儿，即使他武功化没，过后咱再跟他解释清楚，我想他不会怨怪你。听申双双这么一说，玉流星、魏小楠同意了。在晚饭的时候给魏华雄下进了化工丹，第二天早晨一起来，魏华雄提气时就感觉气上不来，他心中烦躁，心想怎么浑身没劲儿呢？魏小楠在暗中看着他这个反应，推门进来，趴在父亲的身上就哭了。如此这般一说，开始魏华雄是震惊不已，自己一身超天的武功就这么化解没了吗？可是看着自己的女儿，他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哎，算了，我这一生武功给我带来了声誉，武功也害我不浅，说既然化了就化了吧，有女儿在我的身边，夫复何求？魏华雄也就不能找胡雪松拼命了。三日后，胡雪松那边也就知道了，魏华雄离开了京城，回归山东泰安去看他父亲。那么说，瞿英辉到此就真正的结束了。

0: 一场凶杀恶斗也就化解了，申公胎那面也就没有找机会害武林治世。那么说过了多少年呢，人们还在谈论说那个鬼剑江永富到了虚一宇以后又回没回到中原，说胡欢和玉流星什么时候成亲入洞房，这个桀骜不驯的魏华雄武功又恢复了没有，这始终啊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铁剑流星说到此就告一段落。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到今天全都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1: 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

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伙，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她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
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眼里啊，她就是治不好

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胃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啊，大伙儿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一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
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

0: 我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搞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 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
0: 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

0: 常是5.9，餐后是7.8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儿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儿上一方三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啊，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 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毒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那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0: 这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会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1: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一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一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1: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1: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打，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1: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1: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1: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反正啥意思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1: 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1: 着凉就立马就疼，还有我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1: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1: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1: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 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发酵中药

0: 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订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药。
3: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4: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高血压也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
0: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4: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4: 嗯，
0: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记得是有个2-3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摸着有点温度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4: 哦，
0: 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4: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4: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4: 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4: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 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4: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4: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心。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不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
0: 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林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这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像它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 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0: 嗯嗯，
3: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0: 嗯嗯，
3: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他能跑了，你可这
0: 是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嗯，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得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八角中药，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啊，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
0: 啊。
1: 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链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锦州市也正式进入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截至目前，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的免签政策已满1周年。数据显示，五国客源在上半年同比均有效增长。免签政策的长尾效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修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已正式恢复对外开放。7月18号，2026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延吉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出征，以看台助威加中场展演的融合形式，展现滨城风采，深化东北城市文体交流。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西站驶出，旅客走进车厢，仿佛踏入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在主题讲解区，烤肉推荐官声情并茂地讲述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从严苛的选肉标准、火候的精妙把控，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儿。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烟火味中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集市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 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3: 营运金运曲调运运运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悠。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六月初七。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局部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9摄氏度，黑山30摄氏度，北镇28摄氏度。

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1摄氏度，黑山北镇20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朋友，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啊，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注册绑定，就可以直接进入了。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啊，您可以选择黄色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问候现在公屏上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点赞，感谢5536送出小心心，谢谢。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粉丝通的小男孩的一个头像啊，上面呢是一个戴眼镜的卡通小男孩，您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年年都要嗨这么一场啊？也感谢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每年呢都跟我们联合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跟大家见面的互动的，开开心心度过愉快夏日的这样的机会啊，见到大家真的很高兴啊。现场呢有很多的好朋友，从啊，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谢谢谢谢。啊，看到我在舞台上唱歌了是吧？嗯，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在家呢确实练了很久，为啥呢？怕记不住词儿啊，现场丢脸，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一个人呢。当然了，其实呢，前几年啊，咱们做这个水世界活动的时候，我呢相对来说啊，还算比较安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手里边举着这个手机在直播。啊，每一年呢都有直播的任务，所以说呢，大伙儿可能看见我手里有机器啊，没怎么在我身上上水儿啊。昨天可不是啊，昨天这点球大战、拔河，哎呀，各项我都得上，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广告词：“晶晶亮，透心凉啊。”感谢大家对我的爱啊，特别感谢。那为了后来呢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能够形象稍微完好一些，赶紧的又到后台去拿这个吹风吹了吹头发啊，要不然这头发呀都打绺了都。但依然很开心啊，一到这个活动的现场就感觉很开很嗨啊，整个人的就很亢奋。昨天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圆满的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但是呢咱们之后还会有别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之前呢咱们听过了1957年的一部京剧电影啊，《借东风》。这部电影呢也是唱尽了诸葛武侯的从容仙气，运筹帷幄。那咱们呢也借机听了一下这个借东风的前传啊，也就是群英会里面的一点点的段子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沿着这个话题来跟大伙儿一起听，同样是1957年的京剧电影群英会。这一部呢也是梨园史上非常潇洒灵动、志趣横生的一部三国大戏。这部戏里面呢基本也没有出现什么战场厮杀，但是呢一直都是那种谈笑风生、杯酒往来、济智博弈的那一种，哎，写进了三国乱世那种顶级的智谋对决，也是很多的老戏迷啊觉得这部应该是京剧三国戏的天花板之作了。操错杀蔡瑁张允，到周瑜黄盖联手苦肉计，再到诸葛亮草船借箭破局，环环相扣，步步精妙啊，一计叠一计，一谋胜一谋。我们在之前听《借东风》的时候呢，它里面主要的唱段角色是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的啊，也就是马连良先生的身上。那么群英会的部分呢，实际主要的这个唱段表演啊，更集中于叶盛兰先生所饰演的周瑜这个角色。英姿勃发，儒雅风流，气质无双，少年意气，哎，江东大都督，嗓音清亮俊雅，身段挺拔潇洒，就把少年将帅的那种风骨才情与心机演绎得入木三分。故事开篇啊，曹操平定北方，亲率百万雄兵南下江南，水陆并进，声势滔天呐，一路横扫州县，势如破竹，直指东吴的江南。

东腹地。曹军呢常年征战，哎，兵法战术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然后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计谋出现，那么布局也是非常缜密的。那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东吴朝堂呢确实大伙儿也都很担心。那周云呢兵锋正盛，战术刁钻，不能懈怠，那么也就有了整段群英会的一个战前铺垫啊。这一段叫曹孟德兴人马，冠绝粮道。

0: 不曾讲些什么吧？
1: 那孔明值得上去，他是皇后的大将啊！
0: 啊，他叫什么吧？
1: 皇帝招来，
0: 这水看
1: 难啊！

咱们这个仗怎么打呢？是不是？哎，曹营这个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人，是周瑜的昔日同窗。这个人呢，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蒋干、蒋子义。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智谋无双的人呢。毛遂自荐啊，跟曹操说：“那我先去说个和，对不对？哎，万一他降了呢？”曹操想想，那你去吧。哎呀，这蒋干渡江而来，登门拜访啊，看似是老友重逢，闲谈叙旧，实则呢是藏着这个游说和打探的私心。周瑜是什么人？我觉得在三国戏里边，周瑜的计谋仅次于诸葛亮，一眼就看出来了老同学的真实意图啊！你这也不是找我喝酒来了呀？表面呢故作热情，哎，笑语寒暄，然后呢还感慨呀，这人生聚散无常啊，大肠包小肠啊，故友重逢很难得，是不是？哎，一派豁达从容的姿态，哎，好酒好菜招待着。实际上啊，心里边呢已经心生计谋了。所以说呢，一场表面温情、内里博弈的这个对局呢，也拉开了帷幕。酒桌之上啊，这个谁能想到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看我了呢？哎呀，蒋干呐，蒋干呐，我可太需要你了，正愁不知道怎么这个破曹军呢哈！你这一来呀，可真是把机会直接交我手里了啊！哎呀，刻意伪装麻痹蒋干，让他放松警惕。哎，这蒋干呢，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谋士来说，他真的是不怎么聪明。这一段呢，也是这个小生跟丑角的一个唱腔碰撞啊，咱们来听一听吧。饰演这个蒋干的也是

人，今与古人有无异？

禀报，有

0: 我觉得周瑜啊是真的聪明啊，他就把所有的能够使用计策的这种事情，全在酒桌上给表现出来了，而且趁机呢，还给鲁肃使了个眼色啊，来，我跟你沟通点事儿。沟通点啥事儿呢？因为这个蔡瑁、张允不是进了曹营了嘛，对不对？哎，这俩人呢是懂水军作战的。那么，如果这两人把曹操的这个士兵水军给训练出来，那这仗可就不好打了啊！曹操的军队啊，以前都不善水战，但是自从有了蔡瑁、张允这个军情传来。构陷蔡瑁跟张允二人是假意投敌，实则是为了曹操首级而去的。然后呢，在这个酒桌上啊，言语之间想法，你才能去找密信去看嘛。而周瑜呢，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真，哎，醉酒之后还给蒋干耍了一段剑舞。你看，多尽心尽力呢！这片非常之漂亮，而且呢，在剑舞的同时还有唱，所以说这段就特别难。咱们来听一听：“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1: 哎呀，我尽醉。
2: 酒也沉了啊，
1: 酒不与兄相见，今日要无间作功，一祝一乐。
2: 酒后无间，非同而笑。
1: 不犯众君
2: 也
1: 罢，
2: 倒要沾呀。看我是皇公府，
1: 然
2: 哦，年迈了。胡老兄现在啊，老当益

好，这个啊，那么在这样状态之后，周瑜呢就假意醉酒上头，哎，不省人事。那么蒋干啊，一看周瑜喝多了，哎，我也得喝多了呀，我不喝多了，我怎么能够偷偷到他帐中去查看书信呢？哎，我也得喝多，哎呦，我醉了，醉了，醉了，醉了。好嘞，那就扶回帐中吧。周瑜呢，临走时候还说：“今天晚上啊，咱们俩得抵足而眠呐。”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蒋干就回营帐了，假装睡觉。周瑜呢一看走了，哎，马上就站起来了，嘿，就在那呵呵乐哈、啊。行了，感觉这个周瑜呀、啊、睡得好好的了，赶紧从营帐之中出来，哎，干啥呢？查找这个书信，哎，机要，过去一顿翻呢、啊，翻翻翻，哎，这一页这页说的这个，又翻一页，又翻一页，又翻，哎。这封书信揣进了怀里，把其他的东西哎，搁回原位，偷偷摸摸回营帐，假装睡觉去了。周瑜呢，隔了不一会儿啊，也趁着这个机会起来，为啥呢？还有后面呢，假装出去说了一顿。啊，就说这个蔡瑁、张允二人呢、啊，现在安排的都挺好啊，咱们就坐等好消息吧。蒋干在屋里一听，你看这书信果然是真的。哦啊，对吧？哎，心里想的可美了。你说我这一趟回来，我不是首功一件，对不对？那不得好好的奖励我。自己一边盘算往曹营回呢，曹操那边啊也在营帐之中有自己的一些说法。

0: 好了，这蒋干说着说着呢，就进了营帐了，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么曹操呢，见蒋干回来，哎，也就得问呢，哎，你这一趟事情处理的如何？这周瑜降吗？蒋干说，这周瑜呀，还真不是那样性格，不先说他不降，但是我有别的消息，比他降与不降更为重要。曹操一听，那什么消息啊？我到了书信一封。什么书信呢？那呈上来我看。拿过来一看，哎呦嚯，想要砍我的脑袋，真伪。哎，这个时候的曹操一看，这要我命那可不行，是不是？那个，把蔡瑁、张允二人给我叫上来。哎，叫上来之后，你们二人最近这水军练得怎么样啊？已经开始练了，练的呢还不错。那能打仗吗？目前还打不了。我看你们二人呢，练水军是假，想要我首级是真呢。来人，把他们二人推出去砍了。俩人一听，啥？干啥了？我俩干啥了？曹操啊，当时哎砍了二人之后，内心还挺高兴。你看看，让你们背叛我哈！哎，隔了一会儿，寻思寻思，我说曹操呢，虽然说他猜忌心重，但他也很聪明啊。开始反应过味儿，书信就这么就让他看见了，然后就带回来了，也太轻松了。再看看信，哎呀，不会上当了吧？越想越像上当了，最后一琢磨，嗨，中计了。对着这个蒋干呢，就是一顿骂呀，你呀就是个书呆子，一盆面浆。
1: 你本是书呆子，倒是心不思量，说是荒唐。

0: 坟头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2: 此计结束之后啊，这个曹操呢又往周营里边，哎，假意投降，派人去。那周瑜又不傻，一看又来人了，哎，咱们也得假意投降，是不是？你假意投降，我也假意投降，看看谁能斗得过谁，让谁去呢？得找一个可靠的，不能一去不回的，还得有智谋的，能打的。最终谁去了呢？老将黄盖。苦肉计这不就来了吗？哎，那么一系列计策之后，曹操那边呢果然是上当了啊。那么还有谁在呢？还有孔明在呢。周瑜啊一直都是智谋冠绝江东，唯独忌惮这个诸葛亮，那么就总

想借机刁难压制他一下，怎么办呢？你三天给我造十万支箭吧。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江户后。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哎，这个是开开心心的事情。7月25号，咱们

里海，咱们不是25号当天去嘛？那么大概中午呢就能够到这个景区里面了。啊，大伙儿在景区里面呢，可以按照它景区的线路啊来进行游玩，然后参加所有的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各种各样的，有适合亲子的，有适合年轻人打卡的，有适合这个大人的都有。然后呢，还有夜景啊，因为咱们在这个玉天七里海呢，是一直到要到晚上才回宾馆的，因为它夜景特别的漂亮，有这个花船巡游，哎，非常好看，有非常激情四射的打铁花，场景特别之盛大。然后呢，晚上还有明星演唱会，嗯，晚上有这个万人大合唱明星演唱会啊。咱们25号那一天赶上的是谁呢？就是最近特别火的白小白。

现在好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白小白，是不是？哎，最近这个又出了新歌，特别火，叫啥名来着？大伙儿帮我想想。

悲欢，人生路漫漫，最近特别特别火，对不对？不知道白小白当天会唱什么歌啊？蛮期待的，想去看一看啊。对吧？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是这首歌啊。同时呢，这个晚上啊，咱们回到酒店之后，大家呢可以整理一下各自的行囊，然后呢早一点的就寝啊。因为我跟大伙儿说，在于天七里海这一趟肯定特别累，因为它园区特别大，然后各种各样的沉浸式打卡，里面园区的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饮品，包括专属的文创店、礼物店都非常非常多，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到里面我会不会饿呀，会不会渴呀，我会不会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来的，完全不用担心，非常之丰富啊，非常之丰富。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去鱼岛海洋乐园啊，鱼岛海洋乐园这个地方是一个沉浸式玩水狂欢的一个天堂。既适合大人，也适合孩子，尤其适合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游乐园区，这个游乐园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过山车呀，摩天轮呐，旋转木马呀，然后还有各种飞来飞去的，转来转去的，升来升去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啥，很多啊，摩天轮特别特别大，而且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沉浸式打卡活动，还能够赚积分，用积分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然后呢迎来的积分达到一定量还能去兑换礼物，特别超值。现场呢还有那非常壮观的吃稳吐水的实景演绎，哇，我当时看了一下，我哇嘴都合不上了，特别特别的帅。而且呢，实际上这个鱼岛它里面是有一个小火车的项目，因为它园区很大嘛，大伙儿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可能走的时间啊会很累，所以呢它这里面有这个小火车，这小火车呢实际是自费项目啊，但是咱们这一次出团是把小火车也给大伙儿包里了啊。本次去呢是大巴啊，是大巴，大伙儿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去报名。那么咱们的集合时间呢，就是7月25号啊，7月25号早上7点半啊。全程的这个每个人。

人只要668。我跟大伙说，这668包括什么呢？包括往返大巴，包括保险，包括两个园区的门票，然后包括酒店啊。现在咱们所住的那个酒店，现在网上的报价，一宿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嘛，对不对？它的这个网店的网上店铺打完折的报价都得600-700了，所以说这个一个酒店钱，咱们就把整个旅游的钱都出来了。所以相信我，本次很划算啊！赶快记号码啊，185-2450-1555 185-2450-1555啊，加这个微信，然后您就可以直接联络了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报名，同时呢接下来这件事儿啊也很重要。您出游的时候你不得带点这个小零食小吃货嘛，对不对？谁出游都得带啊。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又管饱又解馋的一个好吃货，紫光园的卤蹄筋儿。特别好，今天给大伙推荐的是紫光园正经好品牌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儿啊。这也是非常招牌的一个爆品，老汤慢卤，地道京味儿。开袋就能吃，你啥也不用准备，也不用准备蘸料。哎，入口就4两的一个标准分量，7袋一共1400克啊，将近3斤。那么只要199块钱，你平时买7袋得280，对不对？咱们直接省了80多啊。折合下来的话，一袋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划算了，比咱自己买生的它不出数啊，自己家做的朋友都知道它不出数，你买回来生的时候老大了，一卤一顿之后你就发现哎超本了。

0: 刚才公屏上葛瑞在问啊，这个拆包装不用加热吗？实际牛蹄筋呢，本身它不能过分加热，因为过分加热它会化啊，蹄筋就是这样。那么喜欢吃软的，开袋您就吃，像我都是开袋直接啃的。库存呢真的是不多，大伙儿别错过啊！不管是配粥、配米饭，或者像我平时吃它就是零食，直接开袋咔咔咔一顿啃啊，特别解馋，特别有味道，哏啾啾的。大伙儿呢赶紧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啊，也可以直接呢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俩字儿好吃。您发送过去之后就能够收到物品的图片和下单的这个链接了啊，大家呢可以自助下单啊，正经的好东西啊。姚小滚说歌唱的不错，你说哪首歌？是昨天我忘词的那个吗？还是说我准备了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最爱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就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1: 原味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

0: 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优，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967-1213 400-967-1213。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
2: 听出来了是吧？
1: 听出来了，最近累着了。
2: 我最近这嗓子吧，这可能是有点上火
1: 上火了，
2: 确实是有点着急，有点上火。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忙了这个牙膏的事儿啊，而且这两天我承认，就是确实晚上有点失眠了，两天就是睡觉不大好，睡个10分20分的就醒，心里边吧，这种惦记的这个事儿，就一手托两家。
1: 嗯，
2: 你说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的说的都是，这次价格属实是太便宜了，基本上就属于贴钱呢。
1: 所以说您夹在中间啊，肯定会上火，而且呢，还是为了听众朋友们的事儿。
2: 对呀，毕竟呢，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果品优选健康购咱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老百姓答应大家伙的事儿的，尤其是在节目当中，啊，你说出来的事儿。咱吐个唾沫就得是一个钉儿，你得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不然的话呢，咱就别答应人家。
1: 但是昨天咱们已经说了限购了。
2: 是啊，昨天开始限购了，昨天一天。
1: 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朋友们这么热情也是件好事儿。
2: 他们那边每天都盯着库存呢。
1: 嗯。
2: 实际上速企那边的负责人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目前啊，咱们这款速企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库存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存就已经没有了。
1: 哎呦，
2: 啊，就按照昨天的这个速度，今天一天是维持不下来的。
1: 这消息也太突然了。
2: 但你没办法呀。
1: 很多时候也真是，你看听众朋友说，我第一天刚听到这个信息，然后第二天你告诉我限购了，今天你告诉我马上就要结束了，
2: 今天要告诉大伙快没有了。你让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再怎么想，
1: 嗯，
2: 所以说我就上火这个事儿，但是呢，就谁也没想到，就现在这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它就得面临结束，因为货没有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啥事儿啊都要先下手为强。
2: 那咱们大家伙就吃一堑长一智吧。啊，如果说今天呢要是活动提前结束的话呢，我先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说声对不起啊，啊，咱们大家伙也别怨我吧，啊，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嗯，老师现有态度了。
2: 因为按照速企那边的想法呢，就是想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吧，把他们这款用做药的品质监管出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在国内的这个宣传力度
1: 啊，推广出去。
2: 因为头两天呢，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嗯，
2: 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下，说这么好的功能性牙膏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个活动。
1: 对呀，好东西我们得让大家一起享受到受益到。确实呢，在官网上我也买了，挺贵的，78元一支。
2: 其实原本呢，我就是建议你上官网上买一支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说先用用，嗯，在国内呀大力的推广一下，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1: 对
2: 啊，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边推广也可以，毕竟它的产品呢，我们被

0: 背后的团队早就已经深入到他们生产车间去考察过了啊，不管是从原料啊、工艺啊，还有成分、功效啊、安全呢，就性价比，我们真的就是国品优选的六维甄选的标准都符合。
1: 嗯，
0: 那毕竟呢，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也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都用了十来年了，所以他们这个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说了。我们这个健康购推广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必须你得给我出厂价，那你得让我这些老百姓得用得起呀、
1: 啊。对呀、
0: 啊。结果素锦那边答应的非常痛快，啊，他说要给我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出厂价，啊，咱就把这个压到市场价格的四分之一。
1: 没错，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49.9元三支，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四分之一啊，这都压倒了五分之一了。49.9元三支，那合到一支才16元。
0: 是啊，当时厂家那边还觉得呢，就让我们使劲用。他们那边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量是够用的。
1: 嗯，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
0: 所以说他这个牛是吹出来了，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用这款，价格对素起那边可能连成本收不回来。啊，等于说素起那边是自己在拿钱在贴，还贴了不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你这三天的活动说白了他们是赔钱赚吆喝了。啊！但是今天早上人家啥也没说啊，人家就跟我强调一句，在国内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是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素起呢，他们也是想，希望吧，啊，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次活动的推广啊，能够让所有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体会到他们做这款牙膏的用心。
1: 嗯，
0: 他们是用，
1: 所以说影响力是有的，很大的。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他们呢，包括我在内，也是真没想到，仅仅三天的时间啊，现在这三天还没套呢啊，整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库存就已经完全见底儿了。
1: 是的，也是见识到了我们的力量，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点点滴滴的坚持下去，我们就不用去花额外的钱，不用再去看牙医了，不用再去买消炎药了，也不用再去买去火药了，这多好啊！
0: 这就对了。而且你知道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知道哪一个科不是手术的大夫，也不是搞科研的大夫，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说法叫金牙科银眼科。
1: 对，金牙银眼。
0: 嗯，就是牙科的大夫是所有大夫当中最赚钱的。
1: 真是看一回牙呀，真不便宜。
0: 不便宜是吧？
1: 有的时候一张嘴再去看，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不要等严重了再去拔牙再去看医生，那就晚了。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把它做好。你看呢，这两天老师跟大家伙聊了不少的牙病，牙龈肿痛、出血、牙齿松动、残缺、牙根、牙龈的这个隐患给它清除掉，牙不疼了，我们也就不遭罪了。
0: 可不是吗？所以说小雨这两天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
1: 嗯、
0: 今天呢你总结的也非常好。我说了，这个人身体上最脏的组织、最脏的器官呢就是口腔。
1: 对，
0: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口腔当脏，但是咱们如果深究它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对，
0: 小雨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回忆回忆身边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亲戚朋友，但凡牙口不好的这些人，一般他的身体都特别的弱。
1: 是的，上了岁数之后呢，牙不好了。刚开始啊，也是天天吵吵着牙疼，就是发炎、牙龈萎缩、肿痛。后来他就说了，怎么老了还得蛀牙了？后面啊，他这牙就开始烂了，就拔掉了。等到60多岁的时候，牙也就剩下10多颗了。
0: 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健康问题。
1: 嗯，我还说我大舅这些年很少吃肉了，他总说牙缝大了，吃肉不行，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之后，牙齿的一个缝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呢？
1: 因为牙龈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

0: 太君越来越多，他就开始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了，为了不塞牙就不敢吃一些肉食了。
1: 对，
0: 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的，因为素食它是植物蛋白，它永远代替不了肉食。
1: 对，
0: 肉食呢是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要是摄入不足的话，除了我们人体会消瘦之外，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极度的低下。因为动物有个风吹草动的话，别人没感冒他先感冒了，他先发烧了。
1: 是啊，我还跟我大舅聊过，他说他不能吃硬的，说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牙脆，有一回啃排骨就崩掉了一块牙，那个牙它咽肚子里就像石头子儿似的拉嗓，
0: 是直接合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最主要的物质。
1: 嗯，
0: 没有这个动物蛋白的话，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办法合成。但凡上了岁数的人，牙齿不好的人啊，你看他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他的营养他都跟不上啊，那这个人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就找上门来了。而且我告诉你小雨，
1: 嗯，
0: 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一些长寿之乡的一些长寿老人，我们做过一个普查。普查的数据发现呢，全世界范围内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90岁以上的人到100岁之间的人，平均每个人嘴里面都保证最少20颗健康的牙齿。啊，你看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它是有这个数据显示的，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啊，没有好的牙齿，别整齐洁白的牙齿。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这一口牙没有一颗是假的
1: 啊，都是真牙呀。
0: 对呀、
1: 啊、老师，那他有什么奥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呢？
0: 其实奥秘是什么呀，就这几天我已经给大伙讲过了，人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进行治疗了。那些皇室那些贵族，我告诉你，人家从小到大用的这个牙膏绝对不是咱普通人用的牙膏，就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肯定都是最好的东西，都是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嗯，
0: 人家从小到大每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啊，从小就开始改变自己口腔当中的那环境，就保护自己的牙齿。而保护牙齿保护口腔健康实际上就属于保护自己自身的健康。
1: 对
0: 啊，但是呢咱话得说回来，人家毕竟呢是皇室家族，人家是贵族，人家一支牙膏可能都得上万英镑，也合人民币可能都得十多万。
1: 嗯，
0: 普通老百姓是谁能用得起啊？
1: 对呀、
0: 啊。不过咱们也不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咱不用羡慕人家说十多万一支的牙膏人家能用得起咱用不起啊。实际上小雨这两天我跟你守护住全身的健康了。
1: 对，
0: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它就能够改变咱们身体微环境的状态。
1: 对，改变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保护口腔健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解决了。
0: 你看咱们这人过中年之后吧，刚才你说你舅舅这个牙缝变大了，牙龈开始出现萎缩了，
1: 对，
0: 我吃点肉不好咀嚼，马上塞牙了、这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和牙齿缝隙过大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大量萎缩啊，它这个就等于说是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肉啊，啊，那你这个牙龈萎缩了，你牙齿的缝隙它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往往这样的牙缝变大的人会经常伴有一个典型的疾病叫牙龈炎。
1: 嗯，很多。
0: 那牙龈的炎症开始出，这咀嚼东西呀、啊、嚼着嚼着呀就出血了。
1: 对。
0: 啊，你想一想，如果一旦出血呢麻烦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些有害菌它就等同于顺的茬就入血了。它一旦入了血了，它直接就刺激我们牙龈当中的神经了。啊，这就更加的加速了我们神经的萎缩。
1: 是的
0: 啊，你牙齿之间这个缝隙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它入血了，它进入我们血液循环，形成更多的细菌感染呢。
1: 嗯
0: 啊，很多人搞不懂，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容易塞牙就堵牙啊？他们也刷牙，有的人恨不得刷四五遍，但是你刷完了以后解决问题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你再刷呀，牙还臭还塞牙。
0: 知道为什么说我们甚至说刷四五遍的牙也没刷干净？ 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武器不行啊。你用的是普通的牙膏，普通的牙膏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有害菌照样在你嘴里边牙齿的美白。
1: 对，
0: 你看很多人刷牙就追求的是美白的效果，但是记住了，年轻人你可以追求美，上了岁数的人追求的是健康。
1: 对的，
0: 因为追求美白的日化产品，它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固体小颗粒，这些小颗粒是在你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一样，在一点一点的打磨你的牙釉质啊，那你这个牙釉质给你打磨掉了啊，你这牙是白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牙釉质就伤害特别大的。而且秀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呢也有非常好的美白作用，只不过呢它不屑于提，因为它的美白作用和普通日化牙膏

0: 高的美白作用，它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
1: 嗯，
0: 就原理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伙自己做实验呢？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就等一舔一舔，它有干涩的感觉。
1: 嗯，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之后用舌头一舔，没有干涩的感觉啊。而且你用舌头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保护膜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一样。这就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独含的蜂胶提取还起到了美白的效果，而且这个美白它不是摩擦导致的美白，
1: 原理不同。
0: 对了啊，你看这普通的牙膏，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就我不建议大伙用呢？
1: 嗯，
0: 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牙釉质的脱落，牙釉质越磨越薄了。那你牙釉质如果越磨越薄的话，你的牙神经它就容易露出来了。啊，稍微有点刺激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凉的热的酸的都不敢吃啊，因为牙釉质薄了，神经漏了，你就开始有疼痛感了。
1: 对，太敏感也不好。
0: 知道？那咱们有的人说了，说还有一个叫脱敏牙膏呢，那个不能脱敏吗？我告诉你，牙疼了我们就用这个脱敏牙膏，它依然它没办法止疼。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那怎么是伪命题呢？
0: 所谓的这个脱敏牙膏实际上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一些，哎，就像咱们这个人骨折了一样啊，你马上给他打上吗啡杜冷丁，他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我问你，骨折好了吗？
1: 没有。
0: 所以说脱敏牙膏用完之后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它是把你神经麻痹了。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牙釉质已经变得非常薄了，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叫掩耳盗铃吗？
1: 嗯，就是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而且当我们麻痹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一切还会反过来加重你牙齿的伤害。而且这种神经的暴露，它最怕呢，你的牙齿就会变得越来越脆，那它的那个裂缝怎么样，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越来越脆了。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家里头这个木头放的时间久了，朽了，用手一捏怎么样，捏碎了。
1: 嗯
0: 啊，而我们的牙齿它也会变成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别说吃点硬的东西了，有的人说了，我用手稍微活动活动牙，这牙都能捏碎了，就残缺了，漏洞了。
1: 嗯。
0: 这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在我们这个牙洞里边反复的发酵，它会膨胀啊，你这么一膨胀把你整个牙齿都给你就崩碎了啊。而且这些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是最可怕的。
1: 还真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要处理好它。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不管是哪个品牌，我一定让大家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还有我们每天洗脸要用到的香皂，一床被子，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我们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当中啊，我们改变我们从前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把它变成功能性的产品。往往就是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细微的一些改变，结果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所以选择功能性的产品，这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
1: 那最后一天了，老师啊也是替大家着急，不要让自己后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 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点。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

0: 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要订六只，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1: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
2: 听您节目。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哈，我没给你打电话。你说我就寻思，我想看看大家伙有啥反应。这不有句话讲的好吗？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要结束了，哎呀，就再我就着急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2: 哎，对
1: 啊，你看别人，你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2: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呐，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等我洗完，我这牙是干净了，但是有好几个牙都松了。现在我就是稍微吃点硬一点的东西，这牙呀就来回晃动，哎呀我就怕哪天呢都掉下来，你说这不完了吗？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牙都活动了，掉下来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不改变生活习惯这牙是保不住的
2: 啊。你说这牙根呢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得往那窟窿里塞，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再把那牙再扒拉掉了。你说我一个月呀，我换了四款的牙膏，这牙膏换了但是还照样发炎红肿的，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订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1: 你是多红得到三只，这合下来一只才16块钱、
2: 啊、
1: 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2: 哎呀是啊是，
1: 这就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
2: 哦、
1: 啊，你现在订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
2: 哦、
1: 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
2: 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道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1: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这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 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2: 嗯，
1: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2: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也代替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药不能天天吃，但是牙膏天天得刷牙用。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2: 哎，明白了。哎呀，哎，叶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底里吧就算落底了。那我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1: 就行啊。
2: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1: 嗯，好，那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

0: 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单，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炎、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菌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我要订那个牙膏六支。
2: 订六支，张嘴就来。
3: 对对对，叶老师，哎呀，都快急死我了。
2: 怎么回事啊？那怎么着急了？说一下。
3: 你说人家哈、都报上名了，你说我这个老头子手也慢，眼睛也不行。
2: 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
3: 哎呀，那就好，谢谢你。哎，叶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你，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什么情况？您说就行啊。
3: 我就是这个牙不好，到医院检查完说是牙龈萎缩。就这个牙龈根子的神经体消炎药啥的，说几天就下去了。
2: 那你下去了吗？就吃消炎药啊？
3: 没有啊。
2: 不，没有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吃消炎药呢，就按一葫芦起了瓢啊，消一种炎消不了满口腔的炎，而且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消炎药我是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
3: 加一个阿司匹林呢，头孢啥的，我都不断了。
2: 你天天吃，它也管不了你这事儿啊。
3: 天天吃，常年吃。
2: 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消炎药一定要记住，那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消炎药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就现在抗生素在国外的必须得2个主任级以上的医生开了证明你才能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这个道理啊。
3: 李老师，副作用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2: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 就你身体当中一旦有了耐药性，你再用这个药的时候，你治疗别的病都治不了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对牙疼来讲的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儿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3: 李老师，我现在哈，真就像你说的，有了耐药性，现在我就是吃了药，都不管啥事了。
2: 这不就是耐药性吗？治标不治本。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3: 哎呀，是啊，叶老师，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你真是啊，说的不错。

0: 病根上来。
1: 所以说治病啊，一定要找到根儿啊。有的病是用药物得治，有的病是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这款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它是专门给牙科诊所配备的啊，它当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的效果比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0: 哎呀，这回我倒是听明白了，易老师，谢谢你啊，
1: 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

0: 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哎，你好，哎，叶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叶老师，我呢想订24支的那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2: 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3: 哎哎，好，哎呀，叶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三天两头它就烂，哎，这儿刚好呢没几天，哎，那儿呢又烂了，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烂，疼的我是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那个喝口粥啊，哎，都感觉就是刺得慌，哎，我呢为这个呢也去那个医院去看过。大夫呢说我是那个复发性的那个口腔溃疡，哎，他给我开了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病呢折腾来折腾去呢，哎，就是去不了那个根儿，哎呀，为这个病真的我实在是愁死了，真的是。
2: 明白了，难怪你着急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啊，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儿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
3: 哦，哎呀，刘老师，你这么跟我说，哎呀，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嘞？
2: 所以说呢，咱们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

0: 坚持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止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1: 哎呀，叶老师，你这么说我的心里在下一下子就有底了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啊。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看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1: 对，
2: 121340096711213，400-967-1213。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明真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四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

0: 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哈。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那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 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0: 嗯，
1: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0: 嗯，
1: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0: 对，
1: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0: 嗯，
1: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0: 嗯、
1: 啊，对吧？如果说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
0: 嗯，

0: 要么做手术，
1: 是吧？
0: 要么接着吃药。
1: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非
1: 对
0: 常
1: 不对？
0: 好，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是吧？你看
0: 对，
1: 用
0: 这
1: 这个
0: 个
1: 词
0: 词
1: 儿，
0: 儿，
1: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1000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是
1: 对，
0: 这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5000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 柔软的状态。
0: 啊，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0: 什么叫入境呢？
1: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0: 嗯，
1: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

0: 觉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什么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 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

0: 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

0: 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
1: 给它
0: 体
1: 代
0: 内，
1: 谢
0: 哎，
1: 掉。
0: 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3天、5天，甚至一周，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
1: 都
0: 啊，
1: 不吃，
0: 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
0: 是
1: 了，
0: 吧？你看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5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5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 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
1: 降
0: 望
1: 低
0: 一
1: 了。
0: 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
1: 更
0: 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
0: 你
1: 吃
0: 看看，
1: 吗？
0: 啊，用我现在话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
1: 真
0: 吧？
1: 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0: 很难，
1: 太难
0: 对
1: 了。
0: 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

0: 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嗯。
0: 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
0: 嗯，
1: 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这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
0: 嗯，
1: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时候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啊。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0: 嗯，
1: 对吧？
0: 消耗量大
1: 呀。
0: 嗯，
1: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0: 嗯，
1: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0: 嗯，
1: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
0: 嗯，
1: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0: 嗯，
1: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0: 嗯
1: 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
0: 嗯，
1: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
0: 嗯。
1: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 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0: 嗯，
1: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7秒。嗯，
1: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啊，这么个478。
1: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0: 嗯，
1: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0: 嗯。
1: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0: 嗯，
1: 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
1: 减大肚子，
0: 大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0: 嗯，
1: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0: 嗯，
1: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嗯，我试了一下，
1: 啊，
0: 就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的，
1: 快速把呼干净，
0: 哎，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0: 嗯，
1: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 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0: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是吧？
0: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0: 鼻孔。
1: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0: 啊，堵住右鼻孔。
1: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0: 嗯，
1: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0: 哈哈，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
0: 嗯嗯，
1: 是不是好做？
0: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0: 嗯
1: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0: 嗯，
1: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0: 有变化，
1: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0: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来。哎，对，一点点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0: 啊，
1: 消化消化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0: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0: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1: 嗯嗯，
0: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哎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1: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0: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0: 打嗝、嗯。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0: 哦、
1: 哎，这个很重要。
0: 消化就不好。
1: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0: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0: 啊，
1: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0: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0: 焦虑，对。
1: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0: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 你看他第一时间问我，他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虚。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1: 是，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哎，对，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当然好，
1: 对不对呀？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锦州市也正式进入伏天，各级学子们也开启了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截至目前，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的免签政策已满一周年， 数据显示，五国客源在上半年同比均有效增长，免签政策的长尾效应持续显现。目前正值暑期，也是全年入境游旺季，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泰国、加拿大、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修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已正式恢复对外开放。7月18号2026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延吉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出征，以看台助威加中场展演的融合形式展现滨城风采，深化东北城市文体交流。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西站驶出，旅客走进车厢仿佛踏入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在主题讲解区，烤肉推荐官声情并茂地讲述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从严苛的选肉标准、火候的精妙把控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烟火味装进旅程，为黑龙江暑期文旅增添了别样的出行乐趣。盛夏时节，山东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集市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又是崭新的一周，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一周都开心快乐。
1: 没错，
0: 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呢，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站一线19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市区一线是阴有阵雨天气。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没错，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0: 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啊，和大家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交广和京广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情况。
1: 哎呦，
0: 那用宋丹丹的话说，那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1: 哎呀，
0: 真的都是人。
1: 我呢也只能从只言片语当中了解到 相当的开心了。你看敦敦就说了，哥哥姐姐下午好，昨天水世界活动很开心。
0: 是吧？
1: 他说可惜没看到糖糖姐，一会儿就告诉你糖糖姐干啥去了啊。
0: 糖糖姐是一直在坐镇大后方，等待我们最新的资讯啊。
1: 快点给我讲一讲你们怎么好玩法。
0: 进去之后有这个足球的比拼，把点球啊，看哪一方进球多。那真的是占京广的，占交广的，大家真的是纷纷都站队啊。
1: 我就想知道咱们这边的
0: 很多的同事啊，都上那个水车了，和大家进行对抗赛。像乐哥啊，刚上车就失身了，
1: 身上潜水，
0: 还没有带任何的换洗衣物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全靠自身的体温将这个衣服啊又腾回了，腾干了。
0: 哎呦呦，
1: 啊、
0: 嗯，
1: 对方的叶航老师啊也都上这个水车了。
0: 嗯、哎呀、
1: 啊，之后就是咱们交广京广最精彩的现场演出部分了。
0: 啊，现场演出，金瑞唱歌了。
1: 哎呀，不才不才呀！我是第一个演唱的主持人。
0: 你第一个演唱了呀？
1: 那你看，
0: 哎呀，
1: 都说头三脚难踢嘛。
0: 对呀，也破不到你啊。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0: 哦，
1: 就是后边的同事啊，表现的一个比一个好。
0: 你看看，都谁演唱了？
1: 你看看我唱完之后啊、林曼也唱了，春雷也唱了
0: 啊、
1: 小圆米兰也唱了，
0: 你看
1: 小乐和小娘子谭月两个人还对唱了很有名的戏曲唱段，
0: 他俩打起来没？
1: 哎呀，就是剑拔弩张的啊，最后还是小娘子这调门稍高一筹，
0: 最后这个小乐没压住，
1: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气氛很和谐啊。
0: 嗯，
1: 哎，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演出真的是特别特别棒啊，
0: 你看
1: 完美的收官。
0: 哎，
1: 也感谢那么多好朋友啊，在昨天晚上能够到现场去参加交广和京广的这场特别盛大的水世界的活动。
0: 没错，
1: 以后有活动啊，欢迎大家经常来。哎，别以后了，咱们马上就有活动了。
0: 哎，这个就回答一下敦敦问的问题，他说怎么没看到糖糖姐呢？糖糖姐啊，在家干活呢，干什么活呢？给大家仔细的分析制作一个新的旅程的推送。
1: 哎，
0: 叫什么呢？
1: 叫
0: 盛夏六娃封神。敦敦你得去呀、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看了这个旅游，特别棒。
1: 是
0: 好在哪儿？首先它是两天，我把这个事儿 啊跟大家说，这是周六和周日，哪一号呢？哪一号？
1: 7月25和7月26。
0: 对，就是下周六周日。
1: 就本周六周日
0: 了。啊，对对，本周六周日了。本周六周日呢，去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没去过。
1: 是，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啊，孤陋寡闻了。
0: 哎，它呢叫做渔岛海洋度假区。
1: 啊，
0: 您是大家别操心啊，那咋去啊？咱们有大巴车，直接把您带过去。周五周六带过去，周日带回来。
1: 哎，
0: 一站式承包全家夏日的快乐。
1: 对，
0: 再给大家解读一下、你说跟你们走、哪儿好啊？
1: 哪儿好？
0: 最重要的是想但凡住得好点，那都得千八的。
1: 不是那么说吗？这么近那么美吗？周末都到河北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房间就没了。
0: 对呀、房间没有，不但房间没有，而且还都很贵。你知道咱们这个整个行程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每个人才668。
1: 玩两天。
0: 玩两天包括什么？我给你数一下。
1: 数一数。
0: 门票。
1: 啊。
0: 车费。住宿，而且这个住宿是什么呢？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找一个不好的地方。携程四钻轻奢住宿。
1: 啊，这个我有印象。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是这个四钻啊？就是档次。
0: 没错，而且呢，还有次日的早餐。
1: 哦。
0: 那我旺季的海边，大家都知道，一到周末真是一票难求。但是本次行程它就包了，还不额外加价。舒舒服服玩足两天，还有什么？刚才我们说了，是不是？还有全程的旅游意外险，两大部分。一个是渔田七里海，一个是渔岛海洋乐园。
1: 这是两部分。
0: 对，两部分。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七里海。七里海都有啥？七里海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夜景。就是白天你别在这玩。白天你白天各样的有趣的海洋的乐园。
1: 那是不是跟咱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有一点点相像
0: 啊？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差哪儿？
0: 它还有旋转木马。
1: 哦。
0: 它还有那种赛车啊这之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1: 那我明白了，特别适合亲子游。
0: 对，没错。
1: 带着小朋友什么旋转木马呀。
0: 对呀。
1: 玩水呀。
0: 对呀。
1: 好，这个是白天，大家记住啊，白天咱们去渔岛海洋乐园。
0: 傍晚。到傍晚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傍晚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演出了。
1: 啊，
0: 那演出特别精彩，喂喂动物啊，看演出那可激烈了。你看看，你看看，有摩托车，有赛车，是不是？小男孩是不是他挺喜欢的？特别的现代啊，很好看。
1: 这属于特技表演。
0: 对，这个还有花车巡游，水上花船巡游
1: 啊，
0: 搭配着这个光影，
1: 太好
0: 幻境，哎，感。

0: 感觉特别棒。
1: 我还听说，那个7月25号晚上还有一个明星来现场演出、啊。
0: 没说完呢、
1: 啊，
0: 白天咱们去哪玩了？咱们不去这个海洋乐园吗？
1: 对呀、
0: 白天暖和呀、
1: 啊对对对，
0: 咱们就玩水，
1: 啊、
0: 然后看演出、
1: 啊，
0: 晚上干啥？
1: 干啥？
0: 晚上有白小白啊，现场演唱，
1: 叫白小白
0: 《星梦合唱夜》。
1: 哎呀，
0: 好不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就会解锁万人合唱的。场景，
1: 哎呀呀呀呀，
0: 很棒吗？
1: 白小白，那个大家知道他有首什么歌吗？
0: 不知道啊，
1: 叫《我爱你不问归期》，他最有名的一首歌。
0: 播着我听听
1: 啊，是吗？那你说着，我给你找啊。
0: 你播着
1: 啊,
0: 啊，我给大家说，也给那个敦敦说
1: 啊,
0: 啊，说一说唐云到底研究啥，研究玩儿
1: 啊,
0: 啊。而且呢，本次行程是独家权益，普通旅行是没有的。所有报名的小朋友有一项。任何一家旅行社、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所有报名的小朋友均可以获得锦州经济广播直播间社会实践资质。
1: 哎呀，
0: 孩子呢可以走进专业的广播直播间，展示才艺啊，沉浸式体验媒体工作，锻炼胆识，还有他的表达能力，
1: 对，
0: 收获稀缺的暑假实践经历。
1: 哎呀，
0: 为成长哎加分赋能。
1: 对，和唐韵和金瑞做同事啊，
0: 对呀，
1: 然后上我们节目啊，
0: 哎，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就是提示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啊名额有限啊，都能干嘛呢？海景玩水演唱会、轻奢住宿、独家成长体验一站式集齐了。所以说就跟咱们一起出发。您记好了，是7月25号啊，7月25号和7月26号两天，这周六周日。那么早晨呢是7:30从那个市府路。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出发，然后记好了，
1: 记好
0: 18524501555微信同号，
1: 哎，18524501535，打电话也行，微信也行。如果说你嫌说我这个字数太多，我记不住，你打3817696啊，我们办公室电话
0: 啊，
1: 我们的接线。我们的同事就会跟你仔细的来说说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啊？一定要注意啊，哎，是工作时间。
1: 你看看假期的时候啊，就是给大家安排了丰富的活动。
0: 对，
1: 7月19号这一天和大家水世界结束了，25、26别闲着，咱们跟着京广的主播到这个秦皇岛啊去看一看，玩一玩。
0: 你看多好啊！
1: 我就看这画面，我都特别特别想去。
0: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表演，
1: 啊，
0: 他们那儿有一条龙
1: 啊，
0: 那个龙能出来，从这个的幕布后面呜出来，开始喷。水很帅气，而且还有表演。
1: 就是你说吧，两天的行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旅游点，
0: 对，
1: 我相信总有一点呢会能打动你。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报名啊，真的是名额有限，
0: 就是，
1: 咱们招满了之后就出发，然后呢，可能没有名额了。
0: 哎，
1: 18524501535，18524501535，哎，电话微信同号，
0: 没错。
2: 时光匆匆如云，
1: 这歌听过没有？
0: 哦，是这歌啊。
1: 对，这是白小白最有名的一首歌了。那咱先听着。
0: 好嘞。

0: 播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2: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1: 好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啊！我是金瑞，
0: 我是唐苑。
1: 刚才已经看到敦敦点播的歌曲了，
0: 对，
1: 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嗯，他还说呢，下次啊活动，唐唐姐我一定要见到你。
1: 嗯，
0: 他说交广的粉丝再多，也必须支持金广，这就是赤裸裸的偏爱。
1: 哎呀，其实

0: 我们都把最重要的人放在大后方，在家里坐镇。
1: 哎呀呀呀呀！
0: 除了你看看，昨天编辑了很多，一直在搜集，然后呢给唐韵，还要再编辑，我们要二创三创。
1: 好，让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哎，
1: 也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永远支持我们的敦敦，还有所有的听友们。
0: 哎呀，敦敦今天肯定是心花怒放了。
1: 那咋的呢？
0: 因为你跟他说话说的太多了。
1: 哦，是这样啊，
0: 真是心花怒放了，
1: 可不嘛！
0: 因为今天散说的话终于和往常不一样了。
1: 对呀，
0: 他说想点陶喆的一首歌曲，他说叫《
1: 爱的
0: 陪你》，爱的就是你，
1: 爱的就是
0: 那也不对，那一会儿我找一找吧。
1: 哦，
0: 我找一找，
1: 好，
0: 或者散，你知道准确？对，那是陶喆的，
1: 有可能是这首歌。
0: 所以说散再确认一下啊。他说因为每个工作日呢有了唐韵和金瑞的陪伴啊，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1: 没错，
0: 好，都收到了。那先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那刚才呢也找了一下陶喆演唱和爱有关的歌啊，一共是有三首，爱我还是他，爱很简单，以及就是爱你。那按照观察，我感觉他应该点播的是就是爱你这首歌，所以说呢现在听到的就是陶喆的这首歌了，和大家分享就是爱你。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
1: 嗯、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准备了很多歌
1: 哦，
0: 但是由于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旅游的内容，
1: 嗯，
0: 可能听不完了，但是我们分两天来听。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0: 今天主题很简单呐、啊
1: 嗯、
0: 就是郭富城的经纪人小美写的歌。
1: 什么？
0: 小美呀、啊、
1: 郭富城
0: 他的女啊，
1: 嗯，
0: 他写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哎，
0: 你比如像罗文的
1: 嗯
0: 几许风雨，像张国荣的有谁共鸣。
1: 哦，这是他写的。
0: 当然了，还有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和不再犹豫。
1: 哎呦，这个都太熟了。
0: 都是他填词啊、
1: 哦、
0: 我们今天说是他填词
1: 的填的词、
0: 对，他不是作曲的，他是词。
1: 嗯，什么共性？
0: 就是这些歌都是粤语歌。
1: 哦，
0: 他最擅长的就是粤语填词。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他叫梁美薇
1: 啊，所以叫小美，
0: 所以说叫梁小美，小美都行、嗯、啊。她是呢香港乐坛第一个拿下最佳填词的女词人，
1: 你看看。
0: 而且呢她也是陪伴了郭富城30多年的经纪人。
1: 那她多大呀？
0: 61年出生。
1: 61年、
0: 哎、61年比我大30-40岁呢哈、
1: 哦、可不是吗、
0: 他其实呢毕业于香港树人学院的新闻系、
1: 嗯、
0: 他最开始想当一个新闻记者，
1: 后来呢
0: 但是去了无线电视台之后啊、
1: 嗯、
0: 人家说哎呀这小姑娘年轻活泼有实力
1: 啊
0: 结果呢把她划分到了儿童组。
1: 你用了一个结果，看来他不是很开心。
0: 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1: 哦，
0: 那个时候呢，小美就特别失望。
1: 嗯，
0: 我本来想匡扶正义、铁肩担道义。
1: 啊、
0: 哦，你让我去做什么儿童节目？
1: 啊、哦，那怎么办？
0: 那我就走，我不干了。
1: 那啊，那你要去哪儿啊？
0: 正巧哈、啊，那段时间呢，嗯、这个劲歌金曲栏目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招助理导演。
1: 哦。
0: 而且呢，小美她特别喜欢演。

0: 乐呀，哎，于是就加入到了这一行。
1: 哦，那他什么时候认识的郭富城？
0: 就是加入到这一行之后，他就认识了郭富城。
1: 什么时候开始写词的呢？
0: 有一次啊，这个巨星罗文，罗文知道吧？
1: 知道。
0: 咱们听过他很多的歌，包括《八三射雕》当中那个好几首，都是他唱的。
1: 哎，
0: 在80年代的时候，罗文和珍妮是最火的。
1: 哎，
0: 他有一首歌说，哎呀，我这个一首歌啊，词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小美，她会写。当时罗文就半信半疑啊，
1: 你这个小女生写我的词儿行不行啊？
0: 那这也太稚嫩了。
1: 是呢，
0: 没想到哈，这小美一口就答应了
1: 啊。
0: 答应完了之后，第二天就交出了她的成品，就是那首罗文啊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叫《几许风雨》。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啊，就是罗文演唱的，名字叫做《几许风雨》啊，粤语歌曲特别动人。
1: 哎，
0: 这首歌呢是1986年的时候啊写完了，当时就火了。
1: 哦，一下子就火了。
0: 对，就是震动了整个香港，
1: 一夜之间他火了。
0: 是，
1: 那年他才25。
0: 哎，对了，其实我们可以由他几几想啊，我们25岁的时候有什么成就吗？
1: 我25的时候，大学刚毕业，
0: 人家就
1: 火了，认识了金瑞。
0: 哎
1: 哎，这个就行了，
0: 这就是
1: 你最大的，这就可以跟他比肩了，
0: 最大的成就了，是吧？人家哈、高度有了，
1: 哎，
0: 歌火了，高度有了，哎，名声打出去了，张国荣也来了。
1: 哦，
0: 张国荣就主动找到小美说、你看你写的几许风雨火了是不是，
1: 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种风格的歌呢。
0: 对呀，那你能不能给我也写一首啊？
1: 行啊，
0: 你说25岁写首歌忽然间火了、我们可能认为它是有偶然性的。
1: 对，
0: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同样啊，他就是拿作品说话。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很经典。
0: 哎，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你看看那一年呢，张国荣也是凭借这首歌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
1: 那就这两首歌吗？
0: 哎呀，太多太多了。当然不止这些。
1: 嗯，
0: 给张国荣写完歌之后啊，同一年，就是这一年，他还为邝美云写了另外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堆积情感》。
1: 哎呦，
0: 也让邝美云这首歌走进了我们的大众视野当中。
1: 嗯。

0: 是不是又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
1: 对，都是这种，还是这个词啊？
0: 哎，是啊，
1: 让人印象深刻。
0: 你看看哈、啊，
1: 嗯，
0: 小美让很多人写完歌之后，
1: 嗯，
0: 让大家都接受了。
1: 对呀、
0: 啊，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歌，
1: 就是啊。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四大天王当中的张学友吧。
1: 哎呦，张学友的歌都好听啊。
0: 但是你知道吗？在
1: 对呀、
0: 啊，他也不意外。
1: 嗯，
0: 他在低谷的时候筹备新专辑，
1: 嗯，
0: 他呢就想改变一下，
1: 哦，
0: 于是他就邀请了台湾的音乐人童安格，
1: 嗯、
0: 这个你肯定知道，
1: 嗯，对，
0: 什么耶利亚女郎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都很有名气。
0: 对对对，希望童安格在他的音乐风格上有一个突破。
1: 那也行啊。
0: 嗯，很快曲子就有了
1: 啊、
0: 哦，但是呢。他让童安格来写词，可以是可以，但是呢，童安格他不会粤语填词啊。
1: 哦，
0: 童安格写的都是国语。
1: 嗯
0: 嗯，哎，于是又找来小美
1: 啊、哦，小美就来了，
0: 于是帮他写了这首歌叫《夕阳醉了》。
1: 那为什么写这个名呢？为什么叫《夕阳醉了》呢？
0: 可能那几年张学友因为这个事业不太顺，
1: 嗯，
0: 然后呢就借酒消愁，
1: 哦，
0: 喜欢上喝酒了，
1: 嗯，
0: 哎，小美知道，那既然你喜欢喝酒的话，嗯、我就让这个酒把你灌醉，夕阳都醉了、
1: 啊、你也醉了吧、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哎，所以说帮他写了这首歌啊、
1: 嗯、你看这不就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吗？
0: 对呀、啊、也是这首歌奠定了张学友早期粤语歌的金曲之一、嗯、
1: 那今天必须得听听这首歌，
0: 咱们在17:55和大家分享夕阳醉了，好吧？
1: 好嘞，
0: 那好歌听了这么多、
1: 嗯、
0: 下边时间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该我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好好好，
1: 前段时间我馋呢、
0: 嗯、馋啥？
1: 馋蹄筋儿。
0: 哦，知道、
1: 嗯、
0: 知道
1: 知道蹄筋儿吧？
0: 啊，就是那种很有韧劲儿的
1: 筋头巴脑。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蹄筋儿呢、
0: 啊、
1: 怎么了呢？它就胶质满满，温和滋补，养身子还解馋。
0: 嗯，
1: 而且不都说吗，夏养筋骨，冬秋少受苦嘛。
0: 哦，
1: 那夏天了，咱们就得吃啥补啥呀、
0: 嗯、
1: 对不对？但是自己家做老费劲了，
0: 嗯，
1: 给我累的呀，挑材料、
0: 哎、是，
1: 你是不是得泡
0: 洗
1: 泡焯水去腥？
0: 对，
1: 你还得守着这个灶台小火、
0: 嗯、
1: 慢炖。咱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就要炖很久很久，你说牛蹄筋儿咱们得炖多长时间？
0: 哎呀，
1: 火候稍微掌握不好，那就硬邦邦的啊、
0: 嗯、
1: 咬不动，费牙，要么炖烂了还没嚼劲儿，忙活一整天。我吧、
0: 嗯、
1: 炖这个东西炖久了不行、
0: 嗯嗯、
1: 我说实在不行咱就拿高压锅压吧，
0: 嗯，
1: 还没有味儿，压完了还是特别的软烂，不好吃，所以咱来个现成的。
0: 哦，
1: 这个现成呢可是太好了，是一款又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叫紫光园

0: 清真酱卤牛蹄筋。
1: 哎，我知道紫光园是北京的一个老牌子。
0: 哎，
1: 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我还吃过。
0: 不用费劲儿
1: 啊，
0: 开袋就能吃，啥也不用准备啊，入口就是那个筋袋
1: 啊，
0: 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吃你顺手拿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
1: 对，而且紫光园的产品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对，
1: 清真工艺是严格把控，
0: 没错，
1: 不掺什么碎筋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咸香适口啊，老人孩子都爱吃。
0: 对，
1: 而且是真空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好储存。
0: 嗯，
1: 囤在家里边想吃咱们就拿点，一点都不费事。那居家吃饭呢，亲友小聚啊，还有桌上的美好这个硬菜呀，是吧，咱们都可以多多备一点儿。
0: 对，更重要的是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原价多少钱一袋？40。
1: 对，
0: 今天专门给大家上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
1: 哦，
0: 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一共是1400克，2斤8两，只要199块钱。
1: 哦，
0: 平时呢买7袋你得花280吧，今天直接省80多，折算下来一袋才20多块钱。那你就想，比自己买生的蹄筋回家卤划算多了。关键是不用焯水，不用找香料，不用手灶台，省去了所有麻烦。最重要的是好吃啊，省心又省钱呢。
1: 哎，这饭呢，哎，热乎滋补还省事儿，平时嘴馋了当小零食，筋道又有滋味，随时能够解腻解馋，家里边备着，
0: 对，
1: 自己吃啊，家人吃啊，都舒心，
0: 可不是吗？所以朋友们啊，想把这份方便又好吃的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囤回家啊，别犹豫，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您就可以直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啊，回复好吃也是能直接下单的。
1: 哎，这款好物呢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了啊。
0: 没错，
1: 这款好物叫做紫光园酱卤蹄筋儿，喜欢的总监制官微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张学友的，叫《夕阳醉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9: 大家好，我是逸飞。
8: 嗯，
9: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锦州市也正式进入伏天，各级学子们也开启了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8: 截至目前，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的免签政策已满一周年。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国客源在上半年同比均有增长，免签政策的长尾效应持续显现。目前正值暑期，也是全年入境旺季，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泰国、加拿大、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瑞士等国家。
9: 此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棋盘山景区临时闭园休整，工作人员连日开展全域环境清理、设施检修、湖面保洁与园区消杀等休整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棋盘山景区已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8: 7月18号，2026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延吉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随队出征，以看台助威加中场展演的融合方式，展现滨城风采，深化东北城市文体交流。
9: 近日，优享龙江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西站驶出，旅客走进车厢，仿佛踏入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在主题讲解区，烤肉推荐官声情并茂地讲述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从严苛的选肉标准、火候的精妙把控，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与最佳吃法，都让旅客们听得津津有味。以车厢为媒，把地道烟火味装进旅程，为黑龙江暑期文旅增添了别样的出行乐趣。
8: 盛夏时节，山东深挖

0: 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间经济焕发新活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样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多云，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是21摄氏度，黑山北仍一线是19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
0: 嗯，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
1: 天。
0: 对，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在这里您可以加入粉丝群，在节目之外聊天互动。
0: 对，
1: 逸飞抖音号是逸飞，
0: 飘逸的逸，飞翔的飞。
1: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
0: OK， 欢迎陆不振。
1: 啊，明天晚上好。新朋老友啊，
0: 对，
1: 都看到了。
0: 好嘞，
1: 今天呢我们还是首先有个提示给大家，
0: 你看看，
1: 这是一个消费提示。
0: 哦，什么消费提示呢？
1: 乐啊，
0: 哎，
1: 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
0: 是呢。
1: 你一般都爱穿什么鞋呢？
0: 什么鞋？运动鞋。
1: 爱穿运动鞋。
0: 对。
1: 什么样的运动鞋呢？
0: 就是我脚上穿的这种。
1: 是，前两天那个银色的，
0: 对，
1: 水晶鞋哈，
0: 是，请叫我公主殿下。
1: 你不是青蛙王子吗？
0: 有什么事太后你说吧。
1: 谁太后？谁爱太后？谁太后？不是，你前两天不穿了一双银色的小水晶吗？今天穿的是什么？
0: 银加白
1: 啊，还是那双鞋是吗？你看我就说吗，
0: 颜色是吧，
1: 还是因为你穿着，
0: 是
1: 感觉不一样啊。好，
0: 也真就是全锦州满打满算也不超过仨俩的男的穿粉色的就好看，
1: 尤其是袜子。你想啊，就男生穿粉色的袜子，
0: 多少有点违和。
1: 你找找你身边谁。乐
0: 里米
1: 是吧，关键就是还好看，你这没招啊。所以乐，你刚才穿那双鞋算什么？算运动鞋吗？
0: 薄底运动鞋啊，你也可以管它叫那个叫什么德比鞋。
1: 德比
0: 还有是综合训练鞋。对，
1: 德训鞋吧。
0: 对对对。
1: 德比
0: 德训
1: 也允许，也许允许啊。好好，这个运动鞋啊，其实我们这是概括的说了一下。其实运动鞋分很多的种类是吧，比如说篮球鞋、跑鞋、网球鞋
0: 啊，一般是分类型。
1: 羽毛球鞋这都属于运动鞋，其实当然在不同的运动场景之下，然后因为功能不同嘛，所以它鞋面和鞋底的设计材质也是有相应区别的。
0: 对，那当然了。
1: 但
0: 是有一种鞋啊，那个它的穿着范围可是相当的广。
1: 是
0: 篮球鞋
1: 啊。篮球鞋，
0: 对，迄今为止在锦州已经至少火了30年。
1: 篮球鞋什么样啊？
0: 高腰高帮
1: 啊。
0: 一般来说它都是那个像方盒子似的，前边后边一样宽，然后上面一个很高的带护踝的那个位置就高腰
1: 啊。
0: 好。
1: 但是我们说不同项目的运动鞋呢，它总是有区别的。刚才乐提的这个篮球鞋，篮球鞋，乐，你有篮球鞋吗？
0: 有啊。
1: 啊，真的啊？
0: 3双。
1: 打篮球时候穿呢？
0: 就是，它就是当那个运动鞋穿了。
1: 是，打篮球时候穿也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不对？好，
0: 你这样，你呀不用就含沙射影，你让那些长得丑的姑娘不买口红，咱这我就不穿篮球鞋，你看行不行？
1: 不是，可以，这个高个矮呀，打不打篮球的，这都没有关系，是不是？那都不是说非得1.8米2米才打篮球，对不对？

0: 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篮球鞋呢，它肯定就是鞋底啊，跟其他刚我们说跑鞋啊、网球鞋，它的设计是有区别的，对吧？
1: 你看我配合你吧。
0: 你看我们这不是捧着你说呢吗？我们乐啊，打篮球平时啊。比较喜欢小球类的运动，
1: 我什么都不喜欢，
0: 这个大球类的呢，看需要，
1: 更不喜欢。
0: 需要我们乐上场，我们乐也行，投个篮呢，三分，
1: 不，
0: 二
1: 一
0: 分，
1: 般我都篮下防他们。
0: 啊，真的啊，那我还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不同项目的运动鞋有什么区别？刚才乐说篮球鞋的区别。那可能就是更防滑，然后减震，是吗？乐？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篮球文化鞋和篮球休，
0: 所以篮球鞋它为了保护脚踝，可能它的那个鞋面儿，它采用的一般都是高强度的那种复合材料，
1: 而且基本上会很厚，
0: 然后还很
1: 因为
0: 厚。
1: 薄在急停的时候容易砰断
0: 啊，是吗？
1: 开。
0: 因为他可能是啊，我猜
1: 用
0: 的。
1: 中锋，
0: 啊，中锋，
1: 是。
0: 你看，中锋一般我认为啊，中锋通常体重要求可能
1: 不，要求身高。
0: 要更大一些。
1: 你仔细瞅，其实我现在2米12。
0: 啊，是吗？好，我们下面的大长腿伸出去了
1: 行，你
0: 啊。保护脚踝的高帮鞋，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要是。
1: 减震洗礼是必须的。
0: 后卫呢，你可能速度就要求要高一些，
1: 那当然
0: 就是你跑动的速度，
1: 是。
0: 所以一般急停啊加速比较多。这个时候你选择的就是防滑性更好的鞋，
1: 是，
0: 是吧？
1: 对，防滑的凹槽就会
0: 就
1: 比较深。
0: 因为提升你的灵活性，这个低帮鞋更适合。
1: 对，是这样
0: 要说到跑鞋一般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就穿了，就应付体育课呀，什么考试什么的啊。
1: 最开始呢就是那什么了，有那个就哑铃球比较多，后来回力有那个薄底的跑步鞋。
0: 专门跑步的鞋，
1: 对，专门跑步的鞋，那底儿也的确是很软，但是那种跑步鞋，作为那个试体校的运动员来说，大概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得换一双。
0: 因为它除了减震啊，还是要有之外呢，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像，轻便一些，
1: 轻是第一重
0: 是
1: 要
0: 吧？
1: 的，对，
0: 透气一些，散热，然后所以它的鞋面可能要更轻薄一些。
1: 后来男生还时髦那种那个足球鞋，带钉子的，橡胶疙瘩，黑疙瘩，黑帮，然后有红色的那个花纹儿。
0: 是为了抓地更
1: 对，足球鞋
0: 更扎实是
1: 是，
0: 吧？
1: 要求的就是那个急速启动，它得跟那个短跑钉子鞋差不多，
0: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穿那种健步走的鞋，其他的鞋来说，鞋底要略厚一些，
1: 是。
0: 日常的慢跑鞋。还有就是像网球鞋、乒乓球鞋啊、羽毛球鞋、排球鞋，这些鞋乐都有吧？
1: 没有，
0: 你不打网球吗？
1: 我一般都玩高尔夫球。
0: 哈哈，真的哈，
1: 是，现在
0: 也可以，对不？
1: 其实我不
0: 关
1: 是
0: 键
1: 没有
0: 是
1: 词
0: 身临
1: 儿，
0: 其境那个环境嘛，
1: 其实我不是没有词儿。
0: 好了，刚才我们运动了，这个认识了这么多运动鞋，那我们说运动鞋是否能够混穿？混穿，比如说乐儿这个打篮球的时候穿跑鞋，
1: 这是肯定不行的。
0: 跑步的时候穿篮球鞋
1: 那
0: 呢？
1: 你看，你得分环境，你是在打那个是随便玩玩，还是像那回事似的组个队儿？咱都不提职业联赛，就是说平常我们这个非运动员要想玩是怎么个玩法？你就比如说，要是跟着那个爱人带着孩子去玩，你穿拖鞋一样玩。但是如果你穿上鞋了，那就得细分了。你比如说是打野队儿，打个野场啊，我建议大家伙儿还是穿相对专业一点的鞋，真的是有保护的。那个薄底运动鞋、跑鞋是真。
0: 对，我们就是穿着一些相关的球类的这个运动鞋是可以混穿的，
1: 可
0: 就
1: 以。
0: 是休闲运动。
1: 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
0: 但是如果要说篮球鞋啊，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厚一些，
1: 更专业一些。
0: 对
1: 对，
0: 所以可能你要长时间穿着呢，你可能这个脚步就会有一些负担，
1: 是
0: 增加更多的额外负担。
1: 而且篮球鞋底儿比较厚，特别容易崴脚。你要打那个乒乓球、羽毛球的时候，它需要你横向移动啊，前后移动啊，不同的。但是唯一就是极少有那个羽毛球啊，还可以吧。就乒乓球很少有从高处左右移动。
0: 嗯，哥哥说打篮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官微。哎，他上回是哪个腿的肌腱断裂来着？
1: 你就知道两个都完了，就是
0: 全断了。
1: 对，
0: 没有吧？好像还有一个是好的。
1: 他三条腿呀、啊，人家两次就已经够了啊。
0: 啊，他已经两次了，
1: 大家
0: 断两回了。
1: 嘴下就是留情，好吗？
0: 妈呀，他对自己真狠呐、啊。

0: 不是狠，
1: 我对他狠。好，那个就是健康最重要啊。嗯，过客，你给我带个话，你说关伟啊，下回你运动啥，你注意点。嗯，
0: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成人运动鞋哈、
0: 啊，
1: 然后儿童鞋，儿童运动鞋怎么选择？因为儿童他还属于生长发育阶段。
0: 这个它有一个特殊的生理特点。
1: 嗯、对，所以啊，后半段的偏硬的这样的鞋，
0: 嗯、
1: 这样的孩子的足部也能得到有效的锻炼。
0: 综合训练鞋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那个孩子们试过啊，综合训练鞋运动鞋。甚至都可以玩那个攀岩，
1: 啊、哦、是啊，
0: 各种球类字儿。那过去那运动员就那一双那个回力鞋不一样吗？对，的确是。但是你要想象他们付出了多大的辛苦。现在我们那各种的训练装备那么全面啊，鞋类分的那么细致啊，像绑那个就是防护膝盖受伤的，就有很多种绑带，那还防止不了运动员受伤呢，对不对？就是这样。
1: 好。
0: 嗯，
1: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运动鞋该怎么保养。
0: 嗯、
1: 乐，你那五双篮球鞋都怎么保养呢？
0: 你其实岁数大了，我说我有过三双。
1: 你不说五双吗？
0: 嗯，好，五双。嗯，
1: 三双打篮球穿，两双平时穿。
0: 对，嗯
1: 啊，都是高帮的，不都你说的吗？
0: 对。
1: 怎么保养呢？
0: 哎，你说你当面采花还真厉害。
1: 请讲普通话。什么叫扯白话？
0: 怎么保养？我那都是不说了吗？不是专业，就是送鞋垫洗呗。
1: 啊，送去鞋垫。
0: 对，会员6块钱一双，不是会员10块钱一双。
1: 啊，是这样，真的。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呀说家里有这个运动鞋，
0: 对，
1: 就是如果穿着的时候鞋面有脏污了，
0: 嗯，
1: 用湿巾是吧，或者网面的，或者是织物鞋面的，
0: 哎呦。
1: 大家记住啊，千万别用硬毛的毛刷去刷

0: 九卿朱石化。
1: 啥事啊？有两个小两口啊闹纠纷。
2: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0: 就是那个卖凉粉的。
3: 啊，卖凉粉的。那本先生的都是些哪个大臣高明夫人这一级的人物，你买凉粉呢？
2: 本大人审的都是王侯两家的纠纷，这小小的家务事啊，
3: 没啥神头，
2: 官司太小，
3: 官司太小，
2: 没什么神头，
3: 没啥神头。
4: 哎，办开老资格的，官司太小还没啥神头，哎，这小小的家务事还怕你们审不清呢？
3: 啊，都大胆！你敢小看老爷啊？
4: 走。

0: 啥？都快成铁面物了，还没看清。
1: 侬眼睛是不是有毛病了？
2: 告诉您，我们老爷那是高级近视。
3: 这近视还分等级呢。
4: 没有那边，那边。
5: 谁是原告啊？
0: 我。
5: 原告讲来。
4: 说。
0: 大爷。我和他。实在。
5: 他咋说？
6: 我是
0: 他说
4: 说呀，
5: 说啥？
0: 他说
4: 说。
0: 哎呦，太难听了！
6: 不，不要哭，不要哭，擦擦眼泪，擦擦眼泪，不要哭，不要。
0: 没道理，就他自己坦白。
4: 被告
6: 要，
4: 你把实情告诉我，你告诉我。

0: 吧，说吧。
1: 我，
2: 大人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
3: 大人啊，我们两个人啊，成双配对啊，我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
4: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过啥年你？
3: 侬听我讲嘛啊，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啊，我们单位里边有一个女秘书啊。
1: 女秘书
3: 不是女秘书，是女秘书啊，
4: 女秘书，
3: 她的假设
5: 是女秘书吗？
6: 是啊，
3: 不是女秘书，
5: 女秘书
3: 是女秘书，
4: 我最是你，越抹越黑，
1: 还是女秘书啊？
3: 同志们啊，可绝对不是女秘书，她是啊。
1: 冲老爷说，
2: 老爷，
0: 你不要讲了啊！本老爷已然听清楚了，就是女秘书。
1: 对，
3: 你说女秘书，
0: 你跟那个女秘书干什么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3: 啊！
4: 你说，
1: 说，
5: 说，
1: 说。
7: 我被他去地狱
1: 啊！去电影院，
3: 第一医院。
1: 哎，你拉长音还是电影院？嫂啊，大年三十不陪爱人，陪这个女秘书去电影院，你干啥去了？
3: 快，快，今年嘛，啊。

0: 性爱啊，外国的
1: 爱情片
2: 咋的呀？跟粉丝为了爱情？
0: 啥呀？不是为了爱情？哎，这部电影老爷我也看过，也是爱情片。
3: 国产的？
2: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讲到底英语的亏钱，我是讲到底英语亏这个吉朗像个亲爱啊！
0: 讲爱也罢，不是为了爱情也罢，可也不能陪这个女秘书一部电影看两天两夜。
2: 大哥，我讲啊，他这个话我讲都讲，讲不了口。
3: 说，
0: 哎呦，
2: 你们怎么听不懂啊？
0: 啊，大胆，你还倒打一耙？
2: 什么？我倒打一耙，
0: 是你敢指责老爷？
2: 好，好，你说我陪你们说，就陪你们说，好吧啦？你说我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好吧？你说我看见爱，就是看见爱；你说我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爱情，好吧啦？
4: 开心了吧？开心了吧？
5: 好，承认了就好，
0: 官司清楚了。
5: 唐大人，过来。
0: 听判，判原告有理。
6: 起来。
0: 你好啊，你敢说我是神不清的官啊？
2: 我就要说你是神不清的官。
0: 我早看见你在哪儿了。
7: 我们老爷这斗鸡呢。
0: 你敢说我是神不清的官？
2: 我就要说你是神不清的官。
0: 好吧，你大胆啊！

来搬进那个文书

0: 赶紧来。
1: 哎呀，好好，
2: 来啊，重大事实。
3: 好。哎，我的大头。啊。大屁股。
4: 啊，不好，不好，挡着，不好，挡着。
2: 慢啊，唐大人。
5: 哎，徐大人。
2: 常言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们这些做清官的，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要轻易用刑啊！
4: 死死，这是清官呀，你大人之讲呢？
2: 哎呀，我倒有个绝好的解决办法。
3: 大人有啥办法？快说！
2: 下官洗耳恭听。哎呀，这个办法我是不肯轻易使用的呀。
3: 大人，你饱兜圈子了，快说！
2: 以下官之见嘛。
3: 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2: 这场官司就稀里糊涂地算了。
4: 是的。
1: 稀里糊涂，
3: 死匪不清。
2: 哎，有道是清官难断你这家务事嘛。
3: 不行啊，哈哈，弄了半天你徐教警都糊涂官。
1: 大人，他说你是个喝稀糊涂的官。
2: 你打他

0: 妈呀，憋死我了！
1: 哎呦！重打四十，
2: 毛大人，
1: 气死我了！
3: 哎，徐大人呐，
1: 气死我了！
3: 常言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做清官的哦，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可轻易的用刑。
4: 讲的是上海方言，他说的是鱼秘术，不是鱼秘术。
2: 你怎么这个老人是一门器具啊？
4: 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没有亲人。
5: 啊，是个老汉。
4: 对了，
5: 你怎么早说？
2: 不是，你怎么早说？
5: 哎呦，
2: 我老早就讲过了。我说是你们说啊，你们偏偏讲是你们说。我们上海话啊，女叫女，那个女她叫女，还清楚吗？
4: 他这还清楚呢，
2: 我也搞不清楚了，帮帮忙给翻译一下。
4: 来，他说呀，老头脚下长了个鸡眼，上海人说鸡眼，你们听成了是茧啊。鸡眼感染，老人走不了路，他就背着老人上了第一医院，不是电影院。动过手术之后，老人下不了床，他就伺候老人两天两夜，所以回家都是晚了。
1: 二位老爷，
2: 您把这个案子给断错了。
3: 哎呀，惭愧呀！
6: 我不断学习啊，我的。
1: 是啊，对，走吧，咱们。
5: 亲爱，过来。亲爱的。

0: 何自救。注意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若车辆掉入深度积水中，最佳选择是立即打开车门离开车辆。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二分之一，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是一位。
1: 来，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跟大伙儿
2: 好推荐，好推荐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品牌的一个品牌的
1: 降露蹄筋儿，
2: 对，紫光园的这个品牌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1: 对对 对, 对，
2: 省心又放心的一款5G 啊，也没有防腐剂，而且咸香适中不腻口、真空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
1: 对，它原价呢是40块钱一袋，今天呢是福利价，买5袋送2袋，那这7袋是多少钱呢？4728吗？不是，199，
2: 每袋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呢，一共是1400克，
1: 厉害，
2: 2斤8两，
1: 对 对, 对，
2: 2斤8两，199。
1: 对，
2: 紫光园这是百年清真老字号啊，选蹄筋呢也是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
1: 你看看，
2: 没有碎筋边角料，也不是牛皮冒充的，
1: 对，
2: 每根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
1: 去除这个油啊、脏东西呀、而且反反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儿。肉圆呢，人家把关特别好，合乎卫生。还有就是下锅前要卤制好，你瞧瞧，这些都不容易啊。
2: 而且呢，它的这个百年老手艺了。
1: 对，
2: 紫光角桂皮香叶啊，这些家常的天然香辛料，提味又解腻。
1: 对，
2: 紫光园是中国餐饮十大清真品牌。北京有200多家线下门店。
1: 你看。
2: 1000-10000平的这个欧盟级加工厂，
1: 你看，
2: 所以选料大家一直到加工啊，大家都可以放心。
1: 来吧，那个热线那会儿分享的是一段小品，蔡明、郭达表演的《机器人去化》。
3: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4: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缺心眼子。
3: 什么？缺心眼儿？你这是什么名字啊？

0: 我看啊，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1: 女强人型啊，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0: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1: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0: 不要，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1: 有事业型。
0: 好的。
2: 你回来了。
0: 你干什么？
2: 你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0: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哎呦，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2: 你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2: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2: 哎呀，脏死了。
0: 哎呦，这
2: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
3: 手。哎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
3: 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
2: 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气。 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啊！哎呦！来人！哎呦！停！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你怎么打人你啊？
1: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愁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去。
2: Yeah, yeah, yeah, yeah.

0: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1: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
2: 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
3: 我要你背。

0: 雪地。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
1: 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
3: 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播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4: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3: 楚老师哈、啊，
4: 嗯，
3: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4: 对，
3: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4: 啊，是吧？
3: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有最直接的联系。
4: 是的。
3: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4: 对。
3: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

0: 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嗯
0: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0: 对，
1: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了一口气呀，这口气就过于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啊，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寿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 洗除脑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啊，真好。
1: 哎，所以说。

0: 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畅。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带过来。斋戒3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教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贯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啊，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 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

0: 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5天，甚至1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5天不吃东西，就1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
1: 降
0: 望
1: 低
0: 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化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 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

0: 何之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
0: 你看
1: 吃
0: 看，
1: 吗？
0: 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
1: 灵
0: 精
1: 气
0: 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
1: 了，
0: 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
1: 真
0: 吧？
1: 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啊，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这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
0: 哪
1: 音
0: 说
1: 才
0: 有
1: 能
0: 出
1: 上
0: 气儿
1: 来，
0: 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所以说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1: 消耗量
0: 消耗
1: 大，
0: 量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
0: 哎，
1: 了。
0: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 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

0: 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我告诉你，就是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
1: 不
0: 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日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四七八，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人
0: 大肚
1: 大
0: 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把气呼进的时候， 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
0: 嗯、快速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

0: 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
1: 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
0: 这
1: 白。
0: 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
0: 呼。
1: 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
1: 嗯，
0: 啊！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得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来。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的。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
1: 所
0: 呀，
1: 以。
0: 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 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

0: 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呀，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要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意念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2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6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 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她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

0: 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
1: 啊！
0: 夸奖了，太过奖，
1: 获
0: 太
1: 得
0: 过奖
1: 诸多的
0: 啊。
1: 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
0: 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这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
1: 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 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会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事儿所触动。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呢，在可以说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会呢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在化解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被理解、被倾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哎，有些人一起聊一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我们在前一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聊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话题。那么在聊这些话题的

然后这是玩去了，还是去旅居了？反正就是应该是上那度假去了吧。祝你玩的开心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就在这里，就像为啥说人生活呀？生活就是不断面对这种人和事儿，但人和事儿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说，哎呀，会有一些挫折。在上周我们聊好多话题的时候，然后大家呢也在说，老师你能不能聊一聊挫折呀？我说好的，我说下周聊。然后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周一，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挫折。当然，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后台呢，多做一些互动哈，多做一些互动。词呢，对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很熟，挫折。那么挫折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它到底啥叫挫折呀？啥叫挫折呀？也就是说，要从我们大众的通俗的角度，就是大众的通俗的角度，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学，然后呢，但是你在实现这个期待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出现了阻碍，没有实现，然后呢，这个愿望呢也没有达成，这个期待也没有达成，你的付出呢可能也没有回报，那这可能就是一个错。盈利赚钱的目标，那可能也算一个挫折，对不对？那以前他那个上午我们聊的时候还说呢，那他花了120万买个房子，现在50万卖，他那也就是要是卖出也能值50万，那算不算个挫折呢？因为辛辛苦苦的钱也是不容易赚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或者养老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实现自己那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个期待，那算不算挫折呢？算呐。你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那有的时候，那这次考试呢，比如说刚刚，高考结束的，那你比如说的，那我就想考军校，就想考警校，但是呢，可能在这个里面，你报了很多的志愿的过程中呢，那其他院校觉得你是个人才，可能一下给你先搂走了，那么你没有达到就是去警校啊、军校的那个目标，那算不算挫折呢？可能也算一个小的挫折。然后呢，在这里也就是说呢，你有内心的愿望，你有内心的期待，但是没有实现，或者在实现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障碍，不太容易达到你想期待的目标，那算不算挫折呢？这些呢都算挫折。其实要说那个，说起来这个挫折呀，可以说，有大事儿的、小事儿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些地方，水比较大。那么车辆被淹了，那你可能你想想那个车，假如你那个车，你不管花多少钱买的，那最少也得几万块钱吧。你要稍微好一点车，那可能是几十万甚至300万。那被水淹了，那算不算挫折呢？其实可能也算挫折，对不对？除非你有很多的钱都无所谓啊。但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在这个里面，可能在对我们来讲，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样一个事儿。咋就挫折？其实挫折可以说也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你比如说，那你就甚至像小到是小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想做一个土豆炖豆角，买点排骨或者买点五花肉。但你去的时候，哎，豆角卖没了，算不算挫折呢？你就记住，愿望没有达成呢，那也算一个挫折呀，对不对？其实挫折吧，大的小的它都有，也就是说，你内心要修炼的过程。或者是呢，在这个里面，其实啥叫修啊？修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的接纳，不断的去把这事儿给处理好。就接纳这个事儿，同时要给处理好。其实这个可以说呢，就是不断的面对各种挫折，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小孩儿，还是大人、成年人、老年人，总之来讲呢，就是面对挫折呢，就这个里面呢，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它不是选修，它是必修课。选修课呢，可能是你在这里你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你可能走哪条路啊？比如说，这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哈，那从心理学上来看呢，啥叫挫折呀？心理学上来看啥叫挫折？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也好，包括我们电台的另一边，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听众，
其实很多的听众就是都在我们通过电台来收听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说直播间里有时候人不是互动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我每次我到哪儿去，包括做讲座呀，走到机关呢，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哈，我会发现呢，就是现就送出这个爱心豆，特别特别感谢啊，真的就是有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注与支持，可以就说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亲民，越来越贴心，越来呢就是成为我们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后盾。啥后盾呢？心理后盾。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的共同的聊一聊，讨论一下我们生活中遇到各种人和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心理学吧，把挫折怎么，你看刚才我说老百姓定义的，你目标愿望没有实现，期待值没有实现，

他认为这就是我碰壁应激的心理反应。啥叫应激？突然遇到一个事儿，那心里马上会有一个就是自动化的思维，自动化的反应，无论你的情绪啊，你的认知啊，你的各方面哈，你会有一个直接会有一个这事儿一出现了，就是一个外在一个刺激，马上你就是有一个反应。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是理论上解哈，就是说的一个个体，就是我们一个人吧哈，在从事有目的的活动的过程中，因为你一定想做点啥事儿，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遭遇了没有办法克服的也没有办法回避的那个满足，你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些情绪啊行为的一些波动，然后心里呢可能有的时候那就会不平衡呗，对不会不平衡失衡，就是要不平衡那就会产生困扰，不平衡就会产生困扰，然后呢你会有一些挫折，也叫挫折，叫应激的心理反应，就算遇到一个事儿，你有目的想去做，但是遇到了你根本没办法解决它，但你还不得不做，还不能回避，然后这个你的愿望没有达成，对不？你愿望没有达成，你没有达成的，你心里就有一些心理状态不好，它是有区别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挫折是属于啥呢？你有目标，然后呢，目标落空了，然后呢，目标落空呢，还有一个啥呢？你一定遇到一些现实的障碍了。目标落空加上现实障碍，这个两个吧，完再加上你心里还内耗。凭啥呀那么这几点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叠加了，就给它叠加起来了，这就是激发人呢就是心理成长或者是陷入内耗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你是心灵成长是走过去了还是没走过去？没走过去就进入内耗，你走过去了你就成长了，就是这点事儿。我记得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华兴小学呢，给这不假期嘛，暑期哈，或者是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教养方式和各种各样的一些外在环境呢，然后呢，他受挫了，有创伤了，所以呢，才导致他当下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里，我们进行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或者叫热烈的讨论，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讨论的结果真是那样。实际上呢，说一个人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把你的问题完全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你是对自己的行为的不负责任。如果你真的要成长，你要做一个心灵的成长，那么你在这里面，你要一个人能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真的可以说能承担责任的时候，你才是叫成长。因为在这里面呢，我就说这个事，我说如果他真要是达到一个病理的状态，那么和原那以前的有没有关系呢？有一定的关系，一定有一定关系，可能某个创伤一下子让他受伤了，自我意识的选择有关。然后呢，他会把以前所经历的个东西呢拿过来，然后呢给自己当下的状态呢找理由。这句话呢，就是当然了，我这是一家之言，这个就是我说这种情况是有心理问题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不是觉得仅仅是认知上出问题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病理的状态和认不同的你不同的心理状态，我们分析和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些人，那么在这个里部分呢，可以说完全把自己的所有当下的问题都归于原生家庭，就是对这我怎么怎么地了，实际上在这里什么是你自己不想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为大家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跟大家真的特别想说啥呢？说一个人的成长啊，就是你是在这个事儿上是做着心灵成长，你还是直接堆下去了，你还是陷入内耗了。实际上吧，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你如何面对挫折，你这个认知、你的态度有关，你认知和态度有关。刚才我说的这个部分呢，我也想和大家聊的也是这个部分。说一个人，你就是当你自我强大，你能为自己不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你不有问题，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呀？是不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接下来的时候呢，我想呢，和大家聊一聊哈，聊一聊呢，因为我看现在大家现在还有人
就是在有人在留言，但是留言这部分呢是这样啊，我先跟大家聊一聊挫折这个部分，和大家共同，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说聊一聊挫折这个部分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认真跟大家先聊一聊，从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上呢，我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聊一聊这以后啊，特别感谢锦逸啊，送出了棒棒糖，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聊了这些以后，我们才知道，哎呀，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么他面对挫折时候的他的那个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也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挫折？他像一个好朋友似的。其实为啥我说挫折也是一个好朋友呢？因为每一个人。

的成长都是在挫折中长大的，所以呢，挫折是我们成长中的一个元素，成长中的一个元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啊，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就是说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就是你要有挫折，啥挫折的源头是啥？不就是你的目标和你的期待吗？对不对？然后受阻了，落空了，没有实现，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挫折就是这么来源，怎么来的？它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但如果你假如你没有目标，你没有设各种各样的就是专项的目标啊，太多了，对不对？

我在今天早上醒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7点钟醒了，醒了以后呢，我在想，啊，因为是9点钟要到华清小学，上午是到华清小学的。那么到华清小学呢，我就在想，那么我今天上午的目标呢，就是到华清小学和我们这些教师呢一起共同的聊一聊，聊一聊呢，其实也要聊呢，就是做一个教师哈，可以说这个群体也是我们社会特别需要关注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教师呢，因为他是个园丁。然后呢，尤其中小学的老师，中小学老师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因为小学是自尊养成的关键期，自尊养成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一个教师可以说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心理学中叫重要的他人，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教师的一句话，可能为对孩子一生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特别重要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呢，就是小学阶段呢，自尊养成的阶段，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他可能延续到他的晚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其实作为中小学的老师啊，对孩子的影响就是这么重要，就是这么重要。那么早上起来就是想，哎呀，跟老师聊点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真正聊的东西呢，可能说老师，那你不有课件吗？是有课件，但我讲课基本上，课件是给大家看的。我基本上不用课件。你看，像今天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聊半道，我这个手这个电脑哈，我怎么它也不动了，得了，干脆我说全关了吧。当时我那个助理跟我一起去的哈，我说直接关了，我就啪电脑一关，不用那啥了。后来我全程我就是。就和大家进行整个一个交流，那用不着这个电脑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教师，那在这个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师哈，可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部分人，因为他们的责任，他们使命太重大了，太重大了。我看那个电脑不是，就是这个直播间里给我一个提示说，那你聊一聊老师讲课为啥离不开课件，这个不是咱今天要聊的，离不开课件，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愿意照着课件走，那也很好，有的人脱离课件，全程脱稿，那么也很好，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不足，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感觉没有什么对与错，没有好与坏，只要呢你把这个东西传播出去了，知识传播去了，孩子们懂了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其实什么是最终的目标，就是看孩子的成长程度，看孩子的成长程度，这就是一个黄金的标准，黄金法则。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嘛，我们每一天呢可能都有自己的小工作计划，就像刚刚我说，那我早上起来我就想啊，我上午的时候，那么起来我说，哎呀，我得适当的，我得把这头型得收拾收拾，然后呢然后我在想，哎，我穿哪个衣服呢？我今天去那个我就穿的就这个上衣哈，然后在这里其实，哎呀，大家说，哎呀，老师你这衣服挺好看，其实这衣服今天我买了以后第一天穿，然后大家一说买的挺好，得了，下午接着我又买了2-3件。你说人呢，人都是那样，当你被鼓励的时候，你就会接着做一些被鼓励的这些事儿。如果大家说，哎呀，老师你衣服真不好看，那你就记住，那这个我马上就把他这个那啥就给他卸了。那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要被鼓励被关照的，被鼓励被关照的。然后你看吧，就像我们老百姓讲话，你比如说我们一次考试的成绩，是不是有的时候他也面临着，就是也是我们的计划呀，对不对呀？另外达到一些事业发展呢，什么家庭的幸福啊，然后人生的价值实现呢，其实都是我们人生要实现目标的范畴，都是人生要实现目标的范畴，就大大小小都有，每一天都有这计划，这也是个目标。你但是从你比如说哈，从心理学的定义来看，从心理学定义了这个角度来定义哈，人生目标是啥呢？心理学它有个专门的定义，就是属于是个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嘛，基于我们自身的需求，基于我们自身的需求，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身是有需求。

有需求有动机呗，对。然后呢，我们的需求有的时候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另外呢，和我们就是对这个愿望，建立的中长期的行为导向有关。我们是建立一个短期目标，还是一个长期目标，还是一个中期目标啊？它这个导向有关，而这个目标呢，就是驱动我们做事的，持续做事的，然后克服我们谁没有惰性啊？人人都有啊，那是人性啊。惰性不是缺点，但是惰性呢，其实惰性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喘口气儿，它不是缺点。但如果惰性成为我们的人格特点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适当的，应该说我们要有一种向上的，行动的动力了。行动动力就只要，但如果适当有点惰性不是坏事，不是坏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惰性克服一点，有这惰性呢克服一点，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哎呀这目标啥样，能不能实现呢，可能有那种迷茫，这迷茫需要我们来克服的，需要我们来对抗的。啥叫超越呀？这个就是超越的，这就是什么，在这里面就是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核心的心理动能，心理动力，核心的心理动力。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空洞的，那些空洞的幻想啊，我天马行空的想，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是能够持续调动我们专注力，行动力，执行力的那个情绪的状态和心理特点，这个一个心理特点。另外它叫啥呢，其实应该叫更准确叫心理锚点，目标是一个心理锚点，应该是准确的说，我认为应该是这么更合适。它是区别于什么，你是主动生活啊，还是被动的度日的一个关键，你是主动去还是被动呢，它是一个关键，它是一个关键，就是你是不是目标，你的目标在这个里面是个关键。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哈，老百姓生活里你可能一般要说一说目标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得说老百姓的话，因为你就是无论是你做到哪个城市，你都是老百姓，你都是老百姓。所以吧，我们老百姓啥，我常常说老百姓啥，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性的本身角度我们来聊这个事儿，人性的本质。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就他的人生目标上离不开四类的，人生目标离不开这几大类的，也就是说，但也是所有人挫折的来源，所有人挫折的来源。然后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有啥呢？生存的物质目标，这最低的一个生活就是需求的目标吧，你需要生存。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些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啊，对不对？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衣食住行是你的一个物质目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面情绪情感，人是需要爱恨情仇的，爱恨情仇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情感，你要涉及到爱恨情仇就需要涉及到关系，对不？情感和关系的目标，就情感和关系的目标。然后还有一个自我成长，就是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你的成长和你的价值目标，就是自我实现这块，你的成长和你的价值目标。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有了这些目标，大家实际上更多的希望什么，需要安稳的生活，安稳的生活，也就是说他需要这种状态目标，他需要这种状态目标。你看为啥你说在我们就是人们都说就是生活在中国是幸福的，因为你看这世界各地都是战火纷飞的，那只有我们中国呀，多少年的稳定啊，多少年的稳定，所以生活在我们东方大国，我们真的是幸福的，真的是幸福的。你看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然灾害呀，自然那啥，但在这个时候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然后党和政府，党委政府和我们子弟兵，然后广大的志愿者，反正就是整个一个民族的力量都能调动起来，都要去支援，就是各种需要被支援的人，只要你有需要，那么一定在我们国度呢一定会有人去支持你。你看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

啥叫文明啊？这不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吗？对不对？你比如说哈，我们来说这个，你比如说说我们的物质目标吧，生存的和物质目标，它因为生存一定和物质目标衣食住行一定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吧，现在我们的学生要学习，对不对？因为学习的目的是啥呢？要掌握他的一些生活的技能。学习的目的是掌握生活的技能，大家为啥希望顺利学习？希望生活技能掌握的更好一些，然后呢为未来的生活呢，就是未来他的生活的稳定性，对不？因为你技能有了，那就是你只要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技能了，那你在社会上，那你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不犯愁不犯醋，对不对？所以吧，就是人们就真的是需要这个技能，可以说能让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人的技能让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的那个也特别希望呢什么就衣食无忧，对不对？衣食无忧，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技能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的目标，最基本的生存目标，也是我们大家所有的最普遍的目标，最普遍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也是我们呢特别容易受被就遭遇挫折的领域。这部分真的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对这个目标吧，有的呢可能设立的目标，哎，我一伸手能够着了，有的是我一垫脚我能够着了，所以他很快能实现，那么他很开心，很成功，很有价，对自己很有价值感。但有些人呢，当他把这目标设立的比较高，自己一蹦脚都够不着，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苦啊，这么苦难呢？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和人的目标有关。你的目标设立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你伸手能够着着，或者是你一垫脚能够着，或者你一蹦你也能够着着还行。如果你说，你比如说像我在这直播间里，那现在有一个房顶那块吧，房顶那块，那么我想我这个话筒，那我一下能够着了，我能控制它，我可以远点，我也呢可以让它近一点，对不对？我可以上它高一点，我也看它下一点，这我是可以控制的。你看我这个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现在，你比如说哈，就是也有一些抖音呢、啊、或者是什么微信视频号都开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这里后台呢总在想让我跟那个听众怎么去互动，但是因为我在这里面是主要以电台为主，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包括抖音也好或者其他视频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不像说一个自媒体号，那么你可以和很多听众进行互动，我只能说大家提问了那我可以回答，但是如果像其他的什么一会儿发个福袋了，一会儿再怎么怎么样呢，就是那样互动，那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有挫败，因为你要知道呢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干啥的。当你知道你干啥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知道了，你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做你能做的事儿，别把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然后没实现，然后你很难受，那内耗那不行，那不行。就说你一定要做啥呢，你能够做的，你能够做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看到什么，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这个部分哈，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在做的过程中一定就是说这当然这一定和自己的内心的强大，另外你要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感那种不忘，哎呀，那为啥我这直播间人多人少呢？不用看那些东西，因为你要知道呢你干啥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吧，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受挫折的领域也是在这里，就是容易让别人带节奏，特别容易让别人带一些节奏，然后呢总需要情感和关系呢，因为人都需要亲情啊，需要就渴望那些亲情中那是被父母理解呀、包容啊，也期待那些兄弟姊妹中间的那些手足情啊，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真挚的那些那个爱情，甜蜜稳定的爱情，然后也特别希望那些圆满的婚姻呐、啊，然后和睦的那个家庭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那些亲子关系啊，就是大家相处的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关系，就是亲情关系。其实
情感的那种要是特别柔弱，

然后呢，它不是客观的，不是别人认为什么样，是你的主观感受。情感的目标你就是你的主观感受，而这部分感受呢，你的主观感受呢，就特别容易被啥影响呢？被你的情绪影响，也是最容易让人内耗受挫的目标，就情感关系的目标特别容易，因为你可能期待这个。你像今天我在给这个进行教师培训的时候，我就在讲到一个这个哈。你比如说不同的人格类型，其实人和人之间有啥矛盾呢？有啥那多冲突啊？其实真正的矛盾和冲突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往往是什么？是个性和个性之间的。那你比如说像有的人，那你比如说有的人性格呢，那他就是特别属于是实用型，特别呢是属于那种钻研型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对于事情的关注呢，都是这个事情的，哎，我应该怎么有什么样的规划规则，我怎么样把这事儿做得更好。但有的人呢，他的性格特点呢，他就是呢关注情绪情感。那么一个关注情绪情感的人，像做这个实用型，就是说的他这个人嘛，他就是属于就是特别钻研的人，你向他要情感他没有啊，说你那要的人痛苦，被要的人很愤怒，因为他没有啊，所以他不是说他不给你，是因为他没有。所以人和人之间呢，往往不是没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都是个性带来的，都是个性带来的，就是说不同的个性他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情感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这样表达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情感呢这个关系的目标。所以在这个里面，当我为啥我有时候我真的就在想啊，我经常去做一些各种讲座，我特别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部分，然后呢把社会的就社会的治安、社会的治理，然后极难险重的一些事儿呢，在这个彼此的理解这个过程中呢，哎，把一些社会上真要有一些就是极端事情的发生呢，给它在萌芽之中，哎，就给它化解了。通过我们星光夜话的栏目，让这个化解了，这也是我也特别期待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就是说的，就是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还有一个目标啥的，成长和价值的目标。啥叫成长和价值的目标呢？因为一个人要想就是提升自我，一定是有短板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是他的强项，他既有强项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有的长处就有他的短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只有突破他的，就是有的时候人们就想呢突破短板，让自己变得更加比以前更好，就是更加优秀，他是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但要想要实现个人的那个特长，想要实现一个人的职业理想，实现一个人的职业理想，想要被社会被他人认可呀、看见呐、或者是自己这个价值又会出现的。然后呢，也是当然也是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抵抗那种我们说躺平摆烂呢、叫平庸啊哈，也是他这个寻求生命意义的一个核心的追求，一个核心的一个追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成长的就是价值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说的不断的突破这个短板，但我特别更多的想跟你说叫扬长避短。人要扬长避短的时候，尤其未来 AI 时代的已经来了，那么我们扬长避短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呢未来我们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我特别不赞成呢取长补短，你把你那个长处你给它切断了，完你把短处你补，你短处你咋补你补不上来呀，你能补上得了吗？那是太难了，太难了。我今天上午我在那个教师培训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自己的一个事儿，当然我是一个特例一个个案啊，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但是对于我来讲，那么我上学的时候，我可能我专业课我特别愿意学，我喜欢专业课，什么语文呢、题做完以后，这题我一解释我

心里特别高兴，就跟人们打游戏似的，那过关斩将那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我就很大的上学就很大的短板，我就英语不好，那我英语我就不爱学呀。但是我知道英语考试的时候那必须得考啊，所以我就使劲学。但使劲学的学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那么我就后来呢，这个指令啊，可以说这个指令在这以后，然后在这个指令的前提下我就使劲学，学到最后呢英语没学咋地，学的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我把我70%的时间都用来学英语了，但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英语那是一塌糊涂。后来我就问大家，问这些我上午做教师培训的，我说我就这么学，我用70%的时间我都在学英语，其他的课呢，因为老师一讲数学了语文呢，老师课堂讲的时候就会了，他不用特意怎么去学。但是英语我知道是我短板呢，我就使劲学使劲学。但到最后呢高考的时候，那英语那都别提了，如果那我实打实地考了那点分，我想啊，如果人要蒙就我一点不会我就蒙都比那分多。但这就是啥短板。所以吧，我就是，当然我这是个案，我这是特例啊，但我扬长避短，扬长避短。但是取长补短呢，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自身的个人的发展，它适合某一些环境，某一些环境你可以取长补短。但是如果个人发展来讲，我特别建议大家要取，就是扬长避短，一定要扬长避短。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些不都是为了安稳吗？一个稳定的环境吗？这也是，当我们稳定的环境被打乱了以后，你就记住我们这目标，因为稳定的环境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你就是你生活本来挺好的，那车也刚买什么的，夸下一场雨把那车变成水淹车了。我也不知道水淹车，人们都说水淹车啊，水泡的车就是不是还能开呀还咋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可能大家都认为水泡车可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打击，也是一个小的挫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心态比较平和，心态要是想远离那种焦虑啊，那些内耗啊。现在这里面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人看着没有那些明确的目标，有时候我看着好像哎，他也没啥生活目标啊，对不对？但实际上内心都是有一个啥呢，希望自己哎呀一切万事顺遂。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个，就是一种这种万事顺遂的这种你的底色，都有这样一个底色。这个状态就是生活状态突然打破了，那么如何让它恢复，进行心理的重建。所以吧，这个呢也是我们你看面对挫折的，你看挫折有这样几个，我认为哈，我现在认为可能有这样几个部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部分呢？可能还有，但是我现在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些。但你看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啥？为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能够实现，但也有的目标落空了，没有实现呢，因为这个挫折的核心的前置的原因，核心期的频繁的受挫，都是叠加性的。这个挫折还没完事，那个挫折又来了，长期内耗。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吧，你看遇到挫折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有的时候都不是说，你说有人说自己能力差，有的时候不一定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力挺差的，偏差，就是你比如说，假如我们就结合就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啊，和那个现实的一些规律来看啊，可以有的是啥呢？就是可实现的目标和不可实现的目标，其实它有清晰的界限的。可实现的目标和不可实现的目标，它其实上就有清晰七大有效目标，就是你必须拟定的心理目标符合这七点，然后呢符合这七点呢，在这里面你在这里面，那么你才是一个有效的心理目标。那么我们的生活目标呢，也要符合一些底层规律的，也要符合一些底层规律的。首先你要添呢你的资源呢，你的天赋啊，你不能脱离个人实际，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做的。一定是像刚刚我讲的，一定是跳一跳你能够着了，或者抬一手你能摸着了，这样的目标。那些遥不可及的奢望不要定，你要定了你就记住你一定挫折，你实现不了啊。

所以你就一定会挫折。还有是可落地，有落地的途径，可落地有落地途径。就像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省委社会工作部呢给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协会呢，因为就是辽宁省望心理专家咨询者团队呢，他呢做了锦绣清新未成年人格养成志愿服务项目。那么这个服务项目呢，可以说那么做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因为马上面临着，因为他已经进入省孵化基地了，而且现在已经入驻全国孵化基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他的就是什么，具备了出壳的条件。那么在省里来进行出壳评估的时候，那么给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啥评价呢？锦州这个锦绣清新未成年人格养成志愿服务项目已经超出了出壳的标准，就是我们做的很出色。做得很出色，而且呢，这个清晰的步骤，有可执行的动作，千万不能喊空洞的口号。然后呢，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啥呢？我在做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可能在哪方面需要突破一下？也就是要明确的推动的目标，这必须得目标得这么去做。另外还有呢，可控可操作。必须可控和可操作的，就因为啥？目标的主动权掌握在谁手呢？就记住，一定得在掌握在自己手，一定是自立可成，千万别把目标放到别人身上。你放到别人身上了，你就记住，你控制不了，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你有着情绪呢，你想控制别人，你根本控制不了。所以你就记住，你的目标一定是可控的，这个可控呢，一定是自立可成的，一定是自立可成的，因为成败呢，主要取决于你的自身努力。你的自身的努力，有的时候我们哪怕就遇到了一些挫折，有就是也可以灵活的调整一下呗，对不对呀？灵活的调整一下呗，然后拆分一些目标啊，循序渐进的向前走。你比如说，我们假如就是前几天哈，正好台风来了，然后可能你比如说各地下大雨的时候，那么你的目标可能就要去沈阳玩去。那么你这个去沈阳玩可能大雨呢阻止你的那个行动了，那可能这是一个小挫折吧。但反过来，那你第一个呢，你可以调整，那一个换个方向，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那你可以接着去沈阳，到那儿干嘛呢？做志愿者去。其实在这个另外呢，贴合自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做到这些。你做到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你就记住这个目标吧，你这几个目标必须得符合这三大规律。必须符合这三大规律。另外我们还想说了可实现不可实现的目标呢，啥叫不可实现目标？因为不曾经呢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哈，他设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哎呀，我一看这目标太远大了。这个远大呢不是说不好啊，因为他认为呢，当时他来的时候他说，老师，我的目标我希望像马云复制，有的是不可复制的，有的是可复制，有的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客观现实。他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当下的社会啊各方面的资源。仅凭着你的情绪，仅凭你的想象，你的幻觉，你就制定目标，这个太过度理想化了，过度理想化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人呢就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100%的那么完美呀，然后认为所有人对他自己好，谁也做不到啊。三字原则，一定要1/3人对你好，1/3不搭理你，1/3说你坏话，这社会它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可实现的目标还有啥呢？你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你放到其他人身上。你就是很多人的目标总是想我掌控别人呢，然后呢期待什么环境呢，就是绝对的公平，希望爱人永远不要寄托着，你要寄托在那注定落空啊，那不用想啊，那你不受挫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然后还有目标模糊，目标特别模糊，贪心，有的时候咱们有句话叫贪嗔痴嘛，对不对？人要贪心，而且就追求那种极致的完美，因为社会上本身就压实具体，那么我们可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挫折感就会小。如果我们目标就像刚我说这么制定，那你不挫折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打垮我们的那个挫折不是生活太难，

呢，而是我们的目标制定的不合理，然后呢，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太高。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都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亲身。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1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1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

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
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发酵中药，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包括身上

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般上来说，
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0: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
1: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0: 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1: 嗯，
0: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就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

0: 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儿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那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脚好像踩在棉。

0: 打架了。你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1: 嗯嗯。
0: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0: 反正啥颜色都有。本来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
0: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1: 嗯，
0: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来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0: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0: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一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还是该来的就来嘛。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那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三通肝肾，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0: 哦，
1: 嗯，
0: 行，那这样李老
1: 来电话去报名吧。啊，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0: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厂房电话去订购吧。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3: 款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啊，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1: 嗯，
4: 你那个学生小张，
1: 我再看看。
4: 好好好。
1: 嗯，
4: 我呢是2021年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 它不平。吃叫哎呦，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它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4: 哎呀，真是。

0: 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0: 嗯，
1: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
0: 哦，
1: 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的，而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
0: 哦，
1: 跟我说说你用上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次身子就冰凉冰凉的，嗯，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哦，
1: 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
0: 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凉是135/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那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出来了，就是，
1: 啊，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
0: 嗯，
1: 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瓶，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伤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穴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
3: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眼睛上一个医生啊，哎，还真的姓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怎么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
3: 结果啊。

0: 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呀、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说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咱们离死神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
2: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
0: 看呢
1: 啊。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那不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1: 30秒，
0: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1: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把你们的什么眼睫毛啊，不是这假睫毛啊，
0: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1: 抹，对，
0: 往
1: 脸扒一，
0: 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这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这啥东西？
1: 30秒都不给你。
0: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咱都可以聊哈。
1: 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啊，哎，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0: 是啊，
1: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不是说吃的那个，用的那个，啊，这个豆包啊，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下场造车。
0: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1: 啊，
0: 然后其实技术。
1: 然后呢，就在昨天，赛斗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今天怎么读它呢 ？IVA，IVA，A I V A，
0: 啊，这意思哈，又爱我又爱我。
1: 赛斗科技前身呢是赛力斯旗下的蓝电科技，定位年轻运动路线。根据了解呢，赛斗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0: 哦，赛斗。
1: 赛斗科技什么沙什么坝？那个地方。
0: 沙坪坝吗？
1: 国资旗下的一个什么？沙磁致远，出资了34.33亿元，持股34.5%，成为第一大股东。
0: 就这沙磁致远。
1: 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0: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1: 哎，
0: 这么大事儿
1: 我持股32.96%，这是我瞎编的啊。
0: 哎呦哇，你真是哎呀
1: 啊，这个退居第二大股东
0: 我一下出汗了，冒汗了，我这一看，
1: 赛力斯通过赛湖公司持股的32.96%，退居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啊，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这个赛斗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局部图，啊，
0: 真是局部，
1: 太局部了，
0: 这太局部了。
1: 哎，要不能叫哎哇，
0: 哎哇，
1: 车尾采用发光的 EVA 字母车标
0: 啊，
1: 贯穿式尾灯配合扰流板设计，整体风格偏向运动轿跑。据了解啊，这个首款车型为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跨界车，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0: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1: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0: 啊
1: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斗的诸多功能，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记录生活，提供对外放电，啊，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0: 明白了，
1: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
0: 了？不是，我都就想他就跟豆包聊天，什么老奶奶、小妹妹都可以办公了。
1: 哎，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1:30开会。咋整？来来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数，好嘞，
0: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1: 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哎哇，
0: 效率太高了，哎哇，
1: 哎哇，这个啊，我下午开会，赶紧的给我捋一个文案啊。
0: 你就让人容易想到这些哈。
1: 对，
0: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的加持。
1: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0: 对，
1: 我只是给你一些解决方案，但我不造车。
0: 可以跟我们聊啊，聊聊车呀、用车呀、买车呀、卖车方面都行啊。热线呢肯定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有呢，如果说你觉得拨打热线不方便啊，你可以发送文字过来，然后呢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1: 是的啊，热线电话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您是想买新车，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0: 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冬梅呀。我这是咋的？我这感觉是错觉，我咋感觉这车位，我这车怎么有点停不进去的感觉呢？
1: 觉得车大了是不？
0: 是我车大了，还是车位给我画小了呢？哎，你说有可能车位给人画小了不？它是不是都有固定的呀？固定的这个长短什么的？我可以这么说不？
1: 哎，这长短，这动不动的，这家伙就大型的 SUV 呀，
0: 就变大了
1: ，MPV 呀，
0: 对，
1: 而且都这个宽度啊，都接近2米，
0: 是
1: 车长都5米多，车重都2吨多，
0: 就又沉又大。
1: 哎，确实
0: 是吧？
1: 这日益这个变富态的新能源车呀，已经压线停在了这个车位上，就双线的车位上。
0: 对
1: 啊，而正常商场停车位呢，
0: 嗯，
1: 多为单线。
0: 嗯。
1: 你两车并排，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
0: 那可不，
1: 啊、
0: 真那样啊？
1: 对，
0: 哦、
1: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0: 嗯，
1: 大概是在
0: 门都开不开了。
1: 啊、这个标准的制定啊，是在这个2015年的12月
0: 啊，那十多年了，
1: 到现在没有更新过。
0: 怪不得2015年那时候那车身的长度宽度，
1: 哎，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0: 嗯，
1: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
0: 嗯，
1: 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去，
0: 嗯嗯、对呀，
1: 但是
0: 你湿化一下，
1: 就是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
0: 嗯，
1: 大概在1.7米，
0: 嗯，
1: 2015年的时候宽度增加到1.8米，
0: 增了点儿。
1: 如今，咱们家用的中大型 SUV、MPV 新能源车。

0: 普遍接近，甚至都超过2米。
1: 那对呀，
0: 你说车为什么越来越胖？
1: 咋？要么装不下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1厘米的宽度，
1: 1厘米的宽度
0: ，那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1: 哦，你有电，你才能支持它里程啊。
0: 但是也不止这一个原因
1: 啊，还有什么呀？
0: 啊，有些车就是包，
1: 不是大能大到哪儿？能多大？这什么程度？
0: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
1: 啊，那都1000多斤呢。
0: 那你看看
1: 一个大电池。
0: 然后呢，车企的宣传重点可能从驾驶转向了生活。空间，不给聊驾驶，我给聊生活。
1: 居室了吗？
0: 你说太对了，
1: 那它可不得大呀。
0: 大家帮我算一算，5.2米车长，乘以2.3米的车宽，
1: 这多大面积的？
0: 这是多大的一个平方？
1: 哎呀，
0: 得有个高1.8米。
1: 这不相当于房子一样吗？
0: 哎，帮我算一下，我这数学不太好。
1: 我起来算题。哎呀，怪不你说这那能不大吗？啥都在里边。
0: 对，然后呢，显示就是之前呢，这个央视还报道过，就是咱们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1: 哎呀，
0: 比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啊，2020年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超过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测和刺激，
1: 你看看，这太刺激了，真的是又大又胖。
0: 哎呀，
1: 那你想想这车位，他要不建议呀？您这对够用是什么要求呢？
0: 对，你想咋够用？
1: 对呀，您这够用，每个人够用还不一样。
0: 你说只是说他代步为你遮风挡雨，从 A 点送到 B 点，你只是这样的，他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啥车都够用。
1: 对。
0: 啊，啥车都够用，因为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个工具。
1: 是，所以说玲珑啊，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要求啊。
0: 对，
1: 您认为什么样的算是够用的？
0: 哎，就是你想，你的想法是啥？
1: 看它能不能达到您的够用吧。
0: 对呀，你说我希望这个说是自动超能，说1.5我图动力，这个、够不够用啊？那你想想，它一个1.5自吸的，那你说它咋能够用呢？
1: 是。
0: 你说为我遮风挡雨啊，然后呢天天就是市区代步，
1: 那够了，
0: 那够了。但是你说对动力啥的噩耗就有啥要求，那他可能真不行。
1: 哎呀，这有人给我们算出来了，我是哈尼亚，车位占地面积啊，5.2×2.4等于12.48平方米，顺带算出整体体积，5.2×2.4×1.8等于22.464立方米。
0: 哎呀，
1: 那12.48平方米呀、啊，就大卧室呢。
0: 真是，
1: 对不对啊？
0: 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1: 对呀、啊，这算得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现在车真是坐的确实越来越大了。
0: 反
1: 正人也不差，因为不差油。对吧？动力有的是，
0: 动力有
1: 啊！你管我多沉，我都能给你刷刷开走了。补充一下您的要求，玲珑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0: 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这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
2: 之前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车的安全性，
1: 对对对，
2: 啊，驾驶感受，
1: 哎，
2: 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
1: 嗯，
2: 哎，都是
1: 好像
2: 对，但是这些功能现在呢，大家就是很注意。你像昨天那位问朋友，
1: 人就要智驾吗？
2: 人就要问智驾怎么样？
1: 对，
2: 啊，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都是这么说，我不能这么，驾驶员，
1: 嗯，
2: 啊，别睡觉。别这个玩手机啊，该看路况看路况，随时介入管理，
1: 警醒一点
2: 啊。第二建议，看到路面上开小蓝灯了，
1: 嗯，
2: 离他远点，
1: 嗯，
2: 啊，这我给两种人的建议，
1: 真有胆子特别大的
2: 啊。我给两种，老话讲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2: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溜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是这样，
1: 比我们快，
2: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
1: 嗯，看看
2: 啊，所以呢，还有这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
1: 嗯，
2: 这个一家三口事故，
1: 嗯，
2: 也是刚急的刚开一家。

0: 然后你说就是慢慢慢慢你会这种心，就是你的心态会懈怠了。
1: 对，万一你再换一台别的车开，没有支架，你还这样，那能行吗？
0: 哎，你就像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开时间长，奔驰它是怀档，叭叭叭怀档，你开一个月你习惯了，
1: 嗯，
0: 然后冷不丁你换个车，还从这扒拉呢，你上地唰唰唰唰，这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开车这种哈，
0: 肌肉记忆、
1: 嗯、
0: 啊。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1: 嗯，
0: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机能的，
1: 嗯嗯
0: 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啊，他们闭眼睛发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1: 对，
0: 打篮球，人家闭眼唰唰罚篮都进，
1: 手拿把掐的，
0: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对，
0: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1: 嗯嗯嗯、
0: 啊，可能一天要投好几千次篮。
1: 哎，就是就是就是，
0: 哎，然后到那个点唰就感觉就是他只要一看这弧度有了唰。哎，
1: 闭眼睛都能投进去。
0: 哎，那为啥你说这个像科比那时候就是打客场比赛吧？
1: 嗯，嗯
0: 哎，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就说是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或者是应该是偏了0.5厘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你看看，
0: 你厉不厉害？
1: 人这都能算出来，
0: 这是他不可能说我投十个球八八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1: 就是，
0: 这就是绝对的自信，他不怀疑自己的技术，
1: 嗯，
0: 他怀疑是不是篮筐低了或偏了。
1: 你看，如果没有，那得是多熟练呢，对吧？
0: 哎，那你说我这就是人的一种机能、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1: 嗯，
0: 上车高速我就开启支架，然后我就不管不顾了。你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1: 笨笨小声说，这都狠人啊，敢把自己的命交给电脑啊，就是他毕竟他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0: 嗯，
1: 咱就他是辅助，我们是主体，
0: 对，
1: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0: 啊。
1: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你是连看过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也沾不上，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1: 嗯嗯，
0: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那这个也没啥头，两三天或者这个一两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1: 对，
0: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1: 嗯嗯。
0: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怎么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相中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比如说相中很长，哎，这个一段时间的，我就想买这双鞋，我终于买了，买一双小白鞋。然后呢，你总是怕这鞋，我想穿个半年一载的哈、
1: 嗯，
0: 可别开胶啊，啊，可别被别人踩呀。啊，你其实你这种心气维持，也就是说这个3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1: 都不在乎了，
0: 真的，
1: 那道理是一样的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好的，路况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发过来吧。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
3: 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古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 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往儿童公园走，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和平路从江西街到山西街这一段目前拉的 FDS

0: FSD， 这到底是啥？FSD，
1: 嗯，
0: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1: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L2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0: 明白了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叫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1: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啊，很强大
0: 啊，
1: 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
0: 嗯
1: 啊。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你说我们国产的，
0: 为你进步啊，
1: 刺激了很多，
0: 对
1: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0: 对。
1: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什么发布会都是，这个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对标，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0: 因为它很强大嘛。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
0: 嗯，
1: 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0: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1: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两台车，在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L， 就算两款车，
0: 对，
1: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
0: 嗯
1: 啊，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对
1: 啊，
0: 想想原因哈。
1: 哎，
0: 嗯。啊，好，葛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
1: 对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0: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1: 对，这就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啊。你买车的，大家买车新车都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买个没出现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你买到手了，三天五天，待会儿这一块，你看我身边真的有同样买 A4 的，有的这天窗换过，有的买回来那左后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啊，你说说。
0: 然后他这个人，他就会对这个品牌、对这个车印象特别不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人家没犯毛病
1: 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哎，这个怕磕了啊。
0: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
1: 等你开个五年以上，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0: 嗯，
1: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啊。
0: 刚买了，你手机掉地上肯定在意了。
1: 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
0: 嗯。
1: 哎呀，实在是，你说我这个年纪，
0: 嗯，
1: 我还得参加运动会，
0: 太难了。
1: 哎呀，连滚带爬呀。
0: 这个咋整？
1: 也要二十多岁，从从容容，悠然有余。
0: 嗯，分点这个男同胞呗。
1: 啊，那把拔河整的呼哧带喘。
0: 嗯，
1: 哎呀，真是。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刚买一个月的鞋，
0: 嗯，
1: 十月份买的，
0: 嗯，
1: 十一月份记者也参加比赛，
0: 嗯，
1: 然后就是磕的，哎呀，老心疼了。
0: 你看，
1: 老心疼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再给冬梅看看，看我这前边磕。
0: 哎呀，这战损版呢？我没听你您念叨说你这是战损的。
1: 你看我现在我已经
0: 不在乎了，
1: 不在乎。那时候一个真心疼，然后我还得联系这个修鞋的。
0: 嗯，
1: 哎呀，这个能不能给我补？他能补，但是可能你不能使劲擦了之后，你它外边就是一层这样的。我明白了，那我也得先补下。我这刚买一个月呀，
0: 心疼啊，
1: 心疼啊。
0: 对呀，你现在
1: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0: 嗯，
1: 去年十月份买的。
0: 嗯，
1: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0: 对，
1: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0: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1: 对对，
0: 都没事儿，
1: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0: 心态就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0: 对
1: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0: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0: 是这逻辑。
1: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气儿，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0: 嗯
1: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的，他你想八年车，他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0: 犯点毛病啥的。
1: 哎，对，
0: 正常。
1: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他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0: 嗯，
1: 对吧？你说该这块有响动了，是不是更换一换了，很正常啊。
0: 不用太在意啊，玲珑说再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说的对呀，准备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1: 你看
0: 对吧？
1: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最好的，
0: 对
1: 啊，挑啥都最好的，
0: 可以理解。
1: 哎，真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咱就说，这个有现在呢，你看这个白酒的。这个大哥，
0: 嗯，
1: 茅台，
0: 嗯，
1: 重和轻的事儿
0: 啊，对。

0: 对，
1: 他酒呢，那
0: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1: 那你能说东北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0: 对呀，那他这个
1: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他都机器唰、都是
0: 人都精准的
1: 对
0: 注入的，
1: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0: 对
1: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话大概是460克左右。
0: 嗯，
1: 你看即使瓶你这1000多克，我就但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
0: 对，
1: 你可能是461，我可能是458，我不是有，那你说他能吗？哎，不一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
3: 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
5: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都不咋样，真的。
1: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0: 对，都标价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它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1: 那它来回这个通勤开发区够用吗？
0: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1: 一天
0: 懒干啥呀？是你现在想买电车懒，你要不在单位充，要不回家充。
1: 嗯、
0: 啊，然后你自己合计个时，就你一，我估计跑个一个来回啊，你别跑太快。
1: 嗯
0: 啊，跑一个来回，然后两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啊，
1: 两天充一回哈，
0: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
1: 嗯，
0: 你三天充一回呗。
1: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得更勤一点。
0: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1: 反正大概就这情况吧，哈。
0: 对，
1: 10万左右。
0: 那你还行，它电池包才多少啊？你想想。
1: 嗯。
0: 啊，你十万，就是即使星越它有480公里续航的，
1: 嗯
0: 啊，那你是你买那个也行，但是也一样，能300多，也就这样了啊。那你自己合计啊，你就电池，就是说480公里续航，电池能是在47度电池，啊，所以你要不就买那个，买星越480公里续航、
1: 嗯、
0: 啊也行、
1: 嗯、
0: 啊，你自己合计。或者还有啥呢？你要再买高续航的，啊，高续航的，就是10万左右的话啊，这只是10万左右，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 B01，
1: 它能是多少？
0: 它有550公里续航的。
1: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0: 95,800的价格，
1: 嗯，
0: 95,800的价格啊。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
1: 嗯，
0: 自己参考啊，我给你一种选择，你自己看，是你看什么星越啥的，那都是300-400公里续航，都说400多，就是里，而且是 CLTC 的啊，CLTC 的那个显示啊，你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干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自己参考吧。啊、
1: B10的价格相对
0: 高一点，
1: 高一点，
0: 买低配呗。
1: 对对，
0: 嗯
1: 嗯，所以说您看那两款车，估计得两天充一回，就是勤快一点。
0: 对，
1: 嗯
0: 嗯。
1: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吗？好像也验不出来啥吧。
0: 哎呀，那东西你咋验呢？
1: 对呀、
0: 啊，一直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咋验？啊，你没法验。你验车验的是啥？一配置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漆面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验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验车验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车开出去了，然后回来来回扯皮的事儿，你明白了吗？这个东西一定要验。
1: 嗯、对。
0: 就是你这开出去了啊，你不得签什么确认书？有的签确不是你开出去了，然后你开到家发现，哎，这怎么崩了个点儿？你说回去不用推车的，这个我这车刚开出去，刚到家20分钟，我发现这有个点儿。
1: 谁知道你开出去遇到啥事儿了？
0: 你是咋说？
1: 你也说不清楚，
0: 对吧？你说我就正常开，然后到家我发现这有点儿，玲珑你会咋说？
1: 嗯，
0: 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啥事儿没有，你都签那确认了？
1: 对，
0: 啊。你看看，
1: 嗯，这个反正这方面
0: 的，哎呀，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给的配件是不是都给了啊？
1: 对，这些该验就验，有些东西什么驾驶什么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体会的事儿了啊。
0: 对，剩下这车能不能犯毛病，这就是你
1: 点子，
0: 对，
1: 行吧。
0: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
1: 嗯、
0: 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负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是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您买。

0: 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咱就其实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咱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1: 吸引力法则。
0: 对，咱别想着说，哎，买完我它能犯啥毛病吗？其实吧，它这些有些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哎，没有必要因为一种还没发生的可能性，咱们就自己就那就是怎么说内耗吧，哈，
1: 嗯，对。
0: 嗯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呀，我还等着读我信息呢，我才发现没发出去呀、啊！你这是怎么着？这大脑就直接意识当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你这个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1: 哎、你这也就挺像我们这个部门同事，
0: 是吧？
1: 亏呀、啊，这到你这给我批一下。
0: 嗯，
1: 我说我都没看到。
0: 批啥呀？
1: 批啥呀？啊，不好意思，我自己没点确认。
0: 你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是
1: 不
0: 是？嗯，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1: 嗯，
0: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30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1: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0: 太长了，一会儿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早上犯懒的就觉得太耽误时间化妆，你不化妆还没法出门的、
1: 嗯、
0: 啊！今天给您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推了一个30秒能让您出门的东西，你只要肯给我30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吧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嗯、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1: 哦、
0: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1: 我的天！
0: 然后呢，它还40克超大的容量，
1: 嗯，
0: 然后它还能调节我们肤色，就是有绿色和粉色的啊，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它既能防晒又隔离。然后呢，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就防晒。
1: 我的天，那脸得糊多少层？
0: 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
1: 哎、
0: 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
1: 嗯，
0: 那您进我们群里就可以选啊，42.9元40克大容量啊，这个叫德菲防晒隔离霜，而且呢这个涂起来很水润，很轻薄，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您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抓紧时间抢啊！这就是今天憋了半天30秒能让您出门的德菲防晒隔离霜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物分享。
1: 哎，
0: 嗯，
1: 这个德菲和那个
0: 嗯德菲
1: 那个叫啥来着？
0: 嗯，
1: 那个
0: 哪个妃子？
1: 乔。咖啡
0: 正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1: 商城，嗯，
0: 这好东西特别多。
1: 对，今天商城呢也有很多东西啊，
0: 嗯，
1: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
0: 去逛逛呗，
1: 逛一逛啊，
0: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一段时间了，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1: 对，
0: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1: 是
0: 啊，偶有几个。现在
1: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
0: 嗯，
1: 啊，一个接一个，
0: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1: 是，
0: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1: 哎、这个、也是侧面的反映出来大家呢。对于买车的这种意愿呢、啊、
0: 对
1: 欲望啊，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强、
0: 嗯、
1: 啊，然后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不错，
0: 嗯，
1: 啊，可能大家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
0: 嗯，是这样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来互动啊。王呢发来信息说，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哈。
1: 对，玲珑是
0: 哦，玲珑，
1: 对，
0: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哈，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1: 对
0: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
1: 嗯、
0: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同步收听。另外呢，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啊，像视频号一样，进行在线的收看了。还有就是咱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咱们的广播啊，终于实现了可视化。话题：古塔。咱们锦州人呢，对一些有情怀的、熟悉的事物啊，会有自己的特定称呼，比如说呢，咱们很少会说这个锦州古塔啊，咱们一般都说大塔啊，像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熟悉了啊，我们有古塔区啊，我们有跟古塔方方面面的事物和回忆，所以往往呢没有太去想啊，比如说这样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答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建一座古塔？什么时候建的？谁葬古塔？史铁生有一本书叫《我与地坛》啊，今天的话题叫《您和古塔》。为什么想起说这个话题了呢？其实啊，是最近大家如果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会发现咱们有一条推送。当然不光是我们推送了，好多这个祭祀古建筑群对外停止开放了好长一段时间啊。那么11月28号，他们同步开放了，好多那个外地的朋友就很遗憾啊，说这个11来锦州的时候啊，这个广济寺里面没进去啊，光看了一下，开始给我留言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呢，就给我留言说，全中国博物馆都不要钱了，锦州那儿咋还要钱呢？所以这个误会呀，一下让我觉得我得赶紧做期节目说清楚。跟大家说一下呢，锦州市博物馆是不收费的，包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这个9点，这个季节。

啊，是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十六点，那么十五点三十分就停止入馆了啊。但咱们家乡人有一说一啊，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呢，认真的看三个小时也足。为的是哪里呢？收费的也不是古塔，就看大塔呢也不要钱啊，各位外地的亲亲友友啊。那么广济寺古建筑群它是收费的啊，这个呢是分为白天段和夜间段。其实这个季节呢夜间段会比较凉啊，什么季节最好呢？丁香花开的时候，因为广济寺里面有上百年树龄的丁香花，那真的是开得如同一片紫色的云雾啊，特别特别美。那么收费标准呢，白天场呢是门票20元每人啊，就是20元的。夜间场的门票呢是10块钱啊，然后其他的优惠和白天是一致的。那么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想去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游览，晚上一个是比较黑，一个是比较冷，如果遇到雪天是路面上，这是为了年长者啊更安全啊更愉快的参观啊，摔一跤不值当是不是？所以在这儿我再次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外地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和全中国所有博物馆一样，都是公益性的，是不收费的。这块可以看什么呢？告诉大家呢是两个重要的核心点，就除了古建本身之外，两个点，一个是锦州天后宫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中国最北方的妈祖庙啊，就是天后宫。它见证了古代辽西地区和南海啊，这个南方沿海地区海上贸易往来啊和商业文化的交流。锦州的天后宫可以说呢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实据啊，这是值得看一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义军昭忠祠，传承这段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所以这两个地方啊是收费的，收费情况告诉大家了。如果您不想交这个门票啊，我就想看大塔啊，就想去博物馆，完全不受影响。角度啊，跟大家呢去说这个事儿。首先呢，第一个误会啊，有一些文献和一些博主的描述当中说锦州古塔呢是锦州的地标，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也高楼林立了，但是古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但是有一些博主或者有一些这个转述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什么误会呢？说锦州古塔是这个锦州港啊渔民的灯塔，说曾经拿它做灯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它做过什么呢？咱锦州古塔呀，曾经是这个小凌河水运的航标。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误会啊，说这个是渤海海运的灯塔啊，说那时候顶上亮了之后，然后渔民很容易解开啊，因为这两地相隔太远了，你再怎么高，你在海边看古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小凌河水运的航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开的误会。头一个误会解开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呀，这个广济寺啊，就是最初这个古塔，它不叫古塔，也不叫大塔啊，它有它的名字。那它的最初的名字，记住啊，古塔的第一个名字叫无垢净光舍利塔，无垢净光舍利塔。那么塔叫这个名字，寺叫广济寺。后来呢，可能是这个无垢净光舍利塔呀，太不容易传播了，它的 ID 实在起得太长了，所以呢就以寺命名了，就叫广济寺塔。在2001年6月25号，咱们锦州的大塔是全中国第五批啊，就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就属于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它呢是不是全辽宁省最高的塔呢？不是，
它是第二高的塔，第一高的塔是辽东境内的辽阳白塔。咱锦州这个塔呢，也有一些外地朋友有个误会，说那你们进去看过没有啊？啊，说是不是像那个唐僧带着悟空啊，还能去扫个塔什么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它是实心的砖塔，它不是空的。啊，它从建造当天开始，这个里边是实心砖塔。1996年呢，是按照原貌进行了维修。咱不少锦州人啊，普通的百姓，甚至做小生意的什么学生朋友，都曾经为重建修复啊咱们家乡的这个古塔捐过自己的钱啊。那这个塔呢

它自下而上是由基座、塔身、塔檐和塔顶啊四个部分，构成的，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就咱锦州古塔是特别好画的啊，你很多部分用尺，你是能照着画下来的。基座，也叫须弥座，它是上下两层的，下层啊，那个须弥座比较低啊，那个下层是纯纯的新修复部分啊，就是跟古建，但是它保留了一部分原物，尤其是它那个树腰部分的雕刻，那个是真的，那个不是后来呢重新去弄的，那是保留了原来的啊，只是咱稍稍进行了一些复原啊，风化太严重的进行了复原。这个树腰呢，化有些细节看不清了，但是你远远看去依然能感受到它是精美的。告诉大家呢，这个塔身能够采用砖雕，而不是壁画，也不是彩塑，这样不画画，但是有塔雕啊，就是做出雕刻的这种塔，你问一问，很多时候啊，它都是辽塔。塔顶啊，塔顶在明朝的时候啊，因为战争，塔顶曾经被打掉了啊，后来当时就选锦州的古塔。对历史比较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会知道啊，说这么半天了，哪个朝代的塔呀？辽代是吧？一说到辽代，就有一个女人非常厉害啊，知道了这个既美貌又有头脑的啊，这样的一个厉害的女人。当时咱们听杨家将的时候啊，都替杨家将着急啊，就恨不得跳出来帮着打一下大辽啊！后来长大了发现，大辽是谁呀？大辽就是咱们这儿哈。那如果说是以属地记老家啊，记祖宗啊，这样的叫这个追溯方式，那么咱们这儿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契丹人啊，不能说全部，是一部分啊，是属于契丹人。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一组啊，那么汉人啊，就那时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啊，这抓点汉人，那抓点汉人，让他们到锦州来啊，为自己从事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什么的。那这部分汉人啊，大量的居住在临河流域。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工作，比如说这个做这个手工啊，做织锦，你这些东西要离不开水。啊，你如果跨越这个半个城你去取水，那这太不合算了，所以哪有水源你们就在哪儿干活啊，就那会儿就形成了临河和古塔啊这种分居的一种情况。虽然是大冤种啊，在街上走得好好的，这一声令下就给逮来了啊，扔到了锦州，这当时还不能说是不毛之地，但是也远远谈不上呢这个是完整的城池啊，就扔到这儿来干活，也是不乐意的，我估计也是想跑的，但是没想到呢，当时这个耶律阿保机给的政策挺好啊，就让你们哎，你还能保留你的生活，你也可以生儿育女，你也可以受教育，你也可以继续信儒家啊，你都不影响。后来信得了啊，就生活下来了。说到了萧太后，所以呢对锦州古塔的一个误读，就有人说这是给萧太后建的塔，那是不是呢？可以说是，但绝对不是萧绰。是哪位萧太后呢？她的名字叫萧踏里，这个踏呢就是鞭挞的踏，谥号给的是不错的，人啊表示他品德是很宽容的，意啊自容是很优美的，就人还不错，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谥号。那为什么跟这个萧踏里有关呢？啊，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北宋也不太想跟他打仗，就说了，你要不跟我打，我就给你一些利益，你就咱们做生意嘛，咱们好好过日子嘛。然后当时呢这个辽朝中期的时候也在想，那我不如先休养生息一段，你既然有点像现在哈，一种出访的时候带着夫人，那时候两边的皇后也见面了，
说哎呀咱以后好好相处啊，啊有什么好东西咱们互相想着啊。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谁说我一定要打仗，也都知道打仗的坏处啊。当时两个皇后呢就啊跟这位北宋的啊赵仁这个北宋仁宗啊赵祯和他有关的一个也可以算作历史奇案，但实际上这个并不属于正史啊，这是从元杂剧开始啊，各种小说各种演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跟皇帝有关的一首歌的时间，赶快告诉我和北宋仁宗赵祯有关的那个离奇的民间故事叫什么。

好的，来看看有多少听众朋友能答对啊！表扬一下，这个谁提前退休？

啊，那个 logo 还是古塔呢。对呀，给大家讲过咱们锦州陶瓷厂那个时候出口的陶瓷上面印的可不是啊锦州，直接印的是中国啊，中国陶瓷啊，有印中国陶，有印这个中国锦陶的。然后当时它的那个标志就是啊一个灰色的啊那种勾勒出的古塔。这种老盘子家里如果盘子碗啊还有，建议收下来别用了，每一个都属于绝版啊。还有磊说呢，狸猫换太子是单田芳老师评书《三侠五义》的时候讲过。中医小柱呢也说啊，这个狸猫换太子在包公断后当中出现了。告诉大家，这个它不是一部书给它形成的故事，那它是从民间传说，到元杂剧，再到历次的这什么侠义小说啊当中，来来回回添油加醋，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哎，中医小柱就展示了一个，哎，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陶瓷了，写着中国锦州，啊，你这是盘子还是碗儿？然后它是这种带青色的古塔，啊，底下画了两朵祥云，非常美，啊，有没有想过古塔怎么建那么高的？一会儿还有啊，咱们书归正传，先说这个萧太里。啊，就是咱们锦州这个古塔，那他要建一个塔呢，因为咱们在出题之前说到了北宋和辽朝中期的时候啊，两国交好，边境安宁，你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咱好好过日子。所以这个时期呢，两国的皇后开始有一些走动。那么赵这是宗教的圣物啊，是宋辽两国一度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啊，就那个时期出现了两国的一个蜜月期，也承载着当时中原文明和草原之间草原政权之间呢有过的，就被误读为呢是他没了之后啊，就火化之后从他身体里留下的，而且也被编得有模有样了，说因为这个萧太后啊，这个虔诚信佛啊，又什么又吃素啊，又做善事啊什么的，所以呢他这个舍利是他收到的礼物。萧太里年少的时候呢在锦州生活过啊，对锦州这片土地是很有情感的，所以收到这个舍利之后呢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先把他暂时供奉，遵循母亲的意思，彰显对佛教的尊重啊，也就是说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就说来吧，修个佛塔啊，修个塔，把这个三颗舍利子给供奉起来。这就是咱们锦州古塔最初为什么会在这儿建一个塔，给皇族干活啊，哪块干不好可能搭上九族啊，所以干的是又快又好。三色的这个佛舍利呢不是放在塔顶的，那多容易被妖精偷了呀，是放在塔下的地宫里的啊，跟萧太里为了表示友好往来送了三颗佛舍利，然后呢萧太里收到之后说这玩意儿可不能放家里，我就得好好放着，就先放到了广济寺啊，就是现在呢这重新修缮啊，你需要买个票能进的广济寺里面啊。然后来呢这个萧太里，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有问了，我刚才看见了海阔天空说那现在呢还在里面呢，虽然说呢历经千年风雨，广济寺和这个古塔多次修缮，但是它核心的这个三色过啊模糊过啊，但是它底下没有动摇，如果说你想抠这个那就要动这个塔身了。所以呢无论是民间盗墓还是专业考古，它的难度都非常非常的大，发掘不主动发掘啊，就是好不殃殃的啊，不能说哎把那个地宫抠开看看那个舍利子还在不在。所以呢按照目前这个历史的资料记录来说啊，这当年拿到的这个就是萧太里
啊拿到的这三颗符，阳光沙滩仙人掌说，我动了妄念了，啊，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最好打消你的妄念啊。

还有啊，金尊优越给我看了一个，这个我往前看一下啊，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古塔的由来，就是为了啊放这个，佛舍利。再看啊，大家的留言，南哥说呢，这个萧绰和他是啥关系啊？给大家捋一下，是他的孙媳妇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这两个萧太后不要弄混，确实都当过太后啊，但是这差着辈儿呢。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萧太里啊，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在那个时代啊，仨儿子两个女儿，再加上人品这很好啊，家族又有这个支撑，你代入一下甄嬛传，如果这个配置他是不是无敌的。后来呢，他从辽兴宗的皇后做到了辽道宗的皇太后啊，辽道宗就是下令修咱们锦州古塔的那个人啊。但是萧太里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恪守本分的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以自己的权势啊这怎么动乱这个宫廷，一直维护着啊整个宫廷的稳定。也可以说呢，他是辽中期后宫的一个核心人物。同时呢，他像这咱们通常说的萧太后萧绰一样啊，是很有政治做准备，平定过叛乱。所以说呢，他这个无论是平时的政治生活呀，还是遇到困境的时候啊，迅速做出反应啊，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啊，从皇后到皇太后都不错。节目塔，这个地位呢就不用多说了。告诉大家，应县木塔的修建也是萧太里主张的。应县木塔只比咱们锦州古塔大一岁，啊，就是头年啊下令修这个应县木塔，第二年咱们锦州古塔就修起来了，啊，这是很有一个。我觉得咱们锦州和应县啊是有一个微妙的历史互动的。如果您到应县木塔去参观，它那个一层西边好像是有一个，我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影视剧拍辽代的历史呢？啊，你不要听那些说什么，哎呀，就是什么辽代哪有什么正经的历史啊，啊，都是野史啊什么的，不是这个原因啊。那为什么拍的少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金钱鼠尾的发型呢，还要再脑洞大开一些啊。有时候是把整个这个头顶儿全剃掉，留下面这一圈儿；有的呢是留这个两绺，前后都剃掉，而且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觉得这个不好看或者动头嘛，你常年接触马呀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很容易把寄生虫传染到人的头发上。然后另外呢，在那个年代啊，这锦州也属于苦寒之地，就是辽国能管的这一片都冷，大冬天没有吹风筒，你洗个头不吹干很太难看了啊，按现代人的眼光真的太难看了。所以如果如实的把辽朝那一段的发型啊搬到影视剧当中，我感觉这个演员都很难找啊，这实在是不好接戏。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贺兰山啊，里边的发型你肯定看不下去，但那个是比较如实反映啊真正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好，给大家讲了关于古塔的误会啊。还有一个误会呢，说这个萧太后的舍利不是烧了她得到的舍利啊，是她得到的礼物。那关于啊这个古塔还有两个挺好玩的传说啊。第一个传说呢，就老人经常跟你说的，说咱锦龙在这里兴风作浪，祸害百姓啊。玉皇大帝呢，为了平定水患，扔下一个锅盖儿。
个传说让我觉得锦州这地方出美食是不稀奇的，对不对？玉皇大帝给扔了一个锅盖，就说你这地方会做饭啊。修塔镇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锦州的官员就组织老百姓，咱们建一个大塔啊，把这个蛟龙给它镇住。那么自从说镇住了这个蛟龙，锦州呢也从曾经的汪洋之地变为了宜居之地。那这是一个物景啊，一个历史建筑，就它的感觉。嗯，你要相信，我觉得也挺好。我个人感觉啊，这你不能不说有点道理。咱锦州真的很少有什么天灾大难哈，希望永永远远啊都是物阜民丰、安居乐业的。说当年修这个塔的时候啊，搭不了脚手架啊，脚手架当时搭不了那么高。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已经修塔基

啊，修这层这层的时候还可以，你再往上修的时候开始够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一个气度非凡的老者从这里经过，啊，半截儿，啊，土埋半截儿，啊，懂了，懂了，懂了，这神仙点化我了，咱们开始囤土，啊，就是跟这个塔等高的土。啊，据说金字塔也是这么建的，但是没有考证过啊。就是你今天修这层了，你再往上挪土、挪土、挪土，这人工就可以上去了。那因为啊，这只建塔剩下的那个土泥就去修筑了锦州的城墙啊，然后那个坑呢实在回填不上了，所以那地方就叫少国大坑。苏州的途中，他经京凤铁路，啊，就是北京到沈阳那个铁路，路过了锦州，他远远的看见了广济寺塔。于是呢，徐志摩在游记当中写道：“方才遥望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峰塔，像那倒塌了的雷峰，这又增添了我无限的惆怅。”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遥遥的喊话徐志摩哈。我们这个塔从来都没有倒塌啊，咱们锦州人民呢能容得自己家乡的塔倒掉吗？就是每一次出现点小毛病的时候啊，咱们都但至于说他的无限的惆怅呢，诗人一定要惆怅，诗人不惆怅写不了诗啊。另外多说一句呢，徐志摩这个赴欧之路是当时中国北方去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路上通道。怎么走呢？从北京出发，乘京凤铁路到沈阳，转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出境，然后再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抵达欧洲。那么锦州呢，一直是京凤铁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站，是必经之路。所以徐志摩当时坐火车看到古塔，不足为奇，不是编的，是真的能看到。那为什么说从这个道去欧洲呢？这个道比水运啊坐船要快多了。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个兵部尚书叫孙承宗啊，到锦州来办事儿督办。他写过锦州十二咏，就是写了十二首诗，说明什么？他当时呢在广济寺塔下，就是咱们大塔底下，写了一首叫古塔昏鸦的诗。写的你别说，我个人感觉比乾隆写的好。他说叫何年青玉华，上座倚天柱，寒鸦时老沟氏。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点赞、转发啊！今天转发70多次，701人看过，5.8万点赞，这是咱们视频号的量啊。咱们点点来锦州的兴趣，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小时就没白说。好了，那明天上午10点咱们有嘉宾，而且明天上午是有一组嘉宾来，到底来说啥？请您关注明天上午10:05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里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特别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就来到了。因为我经常下去做各种讲座上课哈，有好多人说老师我们总是在听，我说在听呢，我直播间有时候没看到您呢，他说我们都通过电台听的，他说我偶尔去直播间，在直播间上就能看到您，然后呢在这里头我真的就知道了，作为我也要感谢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些我们想聊的，或者是呢

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些和这个危机干预有关的话题。其实一个危机干预啊，它涉及的话题真的特别多，特别的多，因为在这里面呢，它都涉及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认知的、情绪情感的、意志行为的、个性的，然后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做这几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在听，也都在看，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在不断的进行一个互动，不断的在进行一个互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感谢各位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当然了，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要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你所戳中的事儿呢，你可以通过就是后台呢打出来，通过后台打出来，你可以也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都可以。那么在这里我们共同去聊一聊，因为可能呢你遇到的事儿，可能恰恰又是我们很多人都遇到的，因为可能你遇到事儿呢，真的，又有很多的很大的普遍性，有很大的普遍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做危机干预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着急，就是哎呀，快点好啊，另外好了以后别复发呀，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哎呀。内心的一个期待，就是内心的一个期待。但实际上呢，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呢，心理的修复它绝对不是直线回暖的过程，心理的修复不是这样，它不是直线回暖的过程，它可能是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进两步，甚至进两步还有可能退一步退两步的，甚至还有退三步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退，也有可能这只要你要变化了，你就记住，就有就是这个只要有变化了，你就记住，那就是开始松动，只要松动，那么就有不断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呢，他那个真的就需要是包容他的那种反复，那种反复，其实不断的反复呢，这是心理疗愈的一个常态，这是心理疗愈的常态。我们无论是家人也好，或者是呢就是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也好啊，不断的包容他的反复，才是真正的托举他走向治愈，才是真正的托举他走向治愈。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危机干预的时候，急性期呢陪伴是最好的，是一个就是比较适当的，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在托举他，其实是个救命的一个办法，真的是在危机的时候，就是急性期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陪伴。但长期的那种守护啊，那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因为说长期的兜底儿，你就记住，这一定是一个最好的疗愈，最好的疗愈。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呢，那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呢，然后呢他就是不断的睡觉，说也不会就是简单吃点，然后吃完以后呢，正常比如说我们睡眠时间七八个小时吧，对吧，但是他每一天得十五六个小时，醒的时间特别少。那么如果要这样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就是一定让他度过这一段，那么真的从那儿度过的时候，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他是个最好的疗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是需要呢被长久的托底，稳稳的偏爱，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真是特别重要的，他需要反复的触碰啊。就是人心的修复呢，就是最怕呢就是给他就是某一个阶段一时的温暖，但是长久的寒冷，特别怕这个。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心理疗愈啊，就是八年七八年都得多，得有十来年了。我记得我在我微信里面曾经留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心理疗愈的路很难，因为最难的路是什么？是回家的路。因为回家的时候呢，他可能在这一段，可能在这一段呢，就用老百姓说摆烂摆平，甚至有的时候呢，在这一阶段呢，他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家人是如何能够真正的、长久的没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家人的对他长久的托举，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理解家人会着急，哎呀，你咋还不好啊？你怎么还走不出来呀？但是，适当的给予他一些心灵的抚慰，但这个抚慰呢一定不能急，你急了，那么前面的

那种疗愈可能就是可能会毁了，就会毁了。所以吧，就不能还不能太急，真的不能太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为啥我说心理学每一个人都要学。我特别希望心理学走进很多人的生活里，走进很多人的生活里。其实有的时候呢，真正的救赎啊，尤其你像我们做危机干预，其实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帮助对方度过一次，你比如说他遇到一个大事儿啊，遇过一个煎熬啊，或者遇到就是遇到一个崩溃啊，有的时候不是帮助对方呢度过一次这样的崩溃，而是什么，要帮他重建生活的那个底气，疗愈自己的能力，就是培养他这个能力，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作为咨询师也好，社工师也好，我们家人也好，我们可以给他当一时的拐棍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拐棍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要慢急的人，往往靠的呢，我们来看哈，不是一时的开导，真的不是一时的开导，而是呢就是在这个里面真的是长期的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以待，就是被理解，就是具体聊一聊什么叫被理解，什么叫被接纳，什么叫被温柔以待。这个话呢，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它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很深的内涵。就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学会倾听。啥叫倾听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被理解、被接纳，也是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概念。它也是一个概念。以后呢，将来有我这段是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可能开相关的这样的课程。因为这个呢，社会上很多人真的都需要，都需要。你要想猫让自己的生活好，不仅仅说你有说哎呀我有心理问题呀，或者家里谁有心理问题呀，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怎么样的哈，你就记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最需要的疗愈的是疗愈的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疗愈自己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就是为啥我常常说志愿者的行为。志愿者行为啥呢？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微光行动。微光行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发挥着自己的专业力量，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希望哈，就是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呢疗愈自己，能帮到你周围的人。哎呀，其实这一段话呢，就是也是我和大家是有感而发吧，有感而发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他的事件应该是危机事件，重大的事件应该是危机事件。有的人呢就可以慢慢的翻篇了，有的人呢就会彻底的过不去了，甚至有的人呢会抑郁了，焦虑了，甚至还有的精神类疾病了。那么在他的核心他的核心和他的性格底色与过往的负性经历有关联吗？我觉得这位听众呢应该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应该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因为他在这里面呢有一些专业的东西，有一些专业的。你看，你比如说他会诱发呢焦虑、抑郁啊，精神疾病啊，这不都是我们在学习心理学中，基础心理学中就是变态心理学中出来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和过往的经历，负性的经历，所以吧，我想他一定是学过，或者他在自我治愈的路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
他可能就说啥，遇着就遇着了，遇着那我处理事儿，那我很快就翻篇了。但有些人呢，他就翻不了篇，他就内耗，然后呢，内耗的结果呢，就是焦虑了、抑郁了，然后有了心理创伤了，甚至呢，最后转化为精神疾病了。然后呢，出现这种情况以后，那相关不？一定相关。另外还有呢，你看和他个性有关，另外还有一部分和他的认知要有关。他不仅仅和他个性有关，也要和他的认知有关。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啊，就是一个人当他有没有关，有人说和他小时候各种各样经历有关，这个呢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小时候的经历一定影响到他现在，这个呢我承认，但同时我真的还要想说另外一个事儿。啥事儿呢？你想哈，如果你大型事件对你特别的重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呢，你自我不够强大，不能够把这负性事件转化的时候，那么原来的那些

性的经历一定深深的影响你。但如果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强大的自我。其实有的时候我虽然都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哈，就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绝对化，都没有绝对化。可能你比如说在心理学中哈，要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那么你儿时没有发展好，也说你原生家庭没有好，那么它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就是你用你的后半生，你的上给自己找个借口，让当下自己出问题。你看每一个心理学家他都有他的不同的理论的核心，理论的精髓。所以吧，就是不同的学派呢，他都有他的理论做支撑。所以你看阿德勒认为这东西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说都是原来的什么，原来过去就过去了，但你为啥当下这样，是因为你把原来的东西拿到了当下，然后呢你就选择了我要有问题。你看这是阿德勒的一些理论，就是不同的理论心理学家他对心理问题他有不同的概念。这个里面呢，他对心理问题呢可能都从不同的角度在研究，不同的角度在研究。有的呢是从原生家庭这个角度，过往的经历在研究，有的呢是从当下的你的自我责任、自我选择、自我意志在研究，但也有的呢是从希望。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以后我慢慢给大家慢慢，我们一定不断在探讨，有些人呢为啥有施暴、施虐和受虐呢？施虐和受虐呢，因为不同的人他的内心的底色他就是不一样，他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慢慢再问，就是说的为啥有的人同样遇到一个事儿，有的人就能翻篇，有的人就不能翻篇，甚至有的时候呢都诱发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或者精神的一些疾病。那么和他的性格的底色呀，和他的过往的一些父亲的经历有什么相关，一定是有一定相关的。一个弯曲的认知，你就记住，你活着都难受，你活着都难受。而且吧，为啥它叫弯曲认知，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当下的生活，它会影响你的当下生活。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可以那讲啊。

遇到一些事儿呢，真的就是短暂的难过，是不是短暂的？确实短暂的难过，但是呢，自我修复以后呢，然后想想这事儿呢，你想也是这样，你不想也是这样，特翻篇吧。你想想，你就是内耗的结果，你是为了啥？是为了让自己不好呢，还是为了让自己好呢？如果你内耗的结果让自己越来越难受，那你想你内耗干啥？所以吧，有些人呢，他在这里，他活在当下的时候哈，那就算了。我既然不能掌控过去，过去就过去了。那好，我重新活好当下。那么他很快就翻篇儿，很快就翻篇儿了。但也有的人呢，直接崩盘呵呵，直接崩盘，然后呢，甚至诱发了各种什么，就是持续的那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形成了 PTSD， 就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那个简称，叫 PTSD。 那么这个还有那双向问题，还有偏执的问题，就是各种障碍吧。其实这个我感觉它的核心不是说谁呢更加强啊，或者谁更加弱，我感觉不是这个话题，不是问题，而是呢性格的，我感觉和他性格还有和他的认知，他的性格和他认知的底色不同，认知的底色不同。另外呢，早年呢他心里的库存不一样，早年的心理的库存不同，有的可能积极的东西存得多，有的消极存得多，有的呢虽然积极也挺多，当他把积极放到库那个仓库放底下了，然后呢他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放到外面，所以吧他一拎就把那负向东西拎出来了，这和他库存摆放也有很大的，这是一个技术活，他真是一个技术活。所以吧，这个技术活就带来了人们每一个人对任何事儿的防御机制就不同，每一个人对任何事儿的防御机制它就不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想啊，为啥有的人就能翻篇，有的人就不能翻篇呢？其实有是压倒一个人的，当然我现在跟大家讲，可能是和他的负性经历库存不一样，对吧，和他的认知不同，对不对，和他的这个性格底色是都有直接的相关。但是压垮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一根稻草，不是一根稻草，有的往往是多年积累的那种各种他自己没有走过去的那种情绪的积雪吧，就是寒冷，那种寒冷，那种积雪，其实多年没有过去的那种寒冷和积雪，但是最后呢被一场暴风雨一下给击垮了，就一下就给击垮了，就是崩塌，这就是一种崩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要也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说说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说为啥能有人翻篇，有人就不能翻篇呢？它核心原理就是可以说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这个事儿的本身让一个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认知，我感觉就是这个认知特别的关键。在这个三个歪曲认知中，你要是坚持其中的任何一个认知，都会引爆这个，结果过往的经历它就是一个库存，就像个债包似的，就是个库存。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呢，你那个认知如果真的是歪曲的，一下点爆了，一下引燃呢，可能我们心理学用创伤的叠加效应，但实际上不就是把库存给点着了吗？对不，就这点事儿。然后你看吧，心理学有一个创伤的叠加效应，它指的是什么哈？心理学就是创伤的叠加效应，就是成年人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不是，就是每一次经历是重大危机，它都不是独立的单次的伤害，都不是的，而是啥呢，它一下子就把那激活了童年的成长过程中的那些没有被

疗愈的创伤，我就说那心理库存呗，对不对？他把这库存一下给激发了，给点燃了，跟炮仗似的，咣咣咣咣就起来了，对不对？其实有些人呢，可能看着他好像是平静的长大的，看着好像是平静长大，但有些人呢，实际上呢，就是积累了，大量的隐性的那种负性的经历，就是积累。就像一个心理的库存似的，积累这种负性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呢，就是这些东西长期被忽略，长期被否定，长期被打压，长期被打压。比如说在原生家庭呢，就是可能缺少一种爱的加持，缺少一种爱的加持，或者是曾经呢，被孤立过。家庭啊，朋友啊，同学呀、啊，各种环境啊，被孤立过，也经历过背叛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可能始终都是在一种那种自卑呀、啊，或者多次可能也在寻求过支持和帮助，但是呢，也没有得到足够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这样一来呢，就这些旧的事儿呢，旧伤吧，看着是已经过去了，看着是已经翻篇了。为啥我用了一个词呢，叫看着？因为这只能说看着像，但实际上呢，没有翻篇，他根本就没有翻篇。然后呢，就是也就是说一直存储在他潜意识的某一个角落里，存储在他潜意识的某一个角落里，就成为隐藏在隐藏的心理漏洞，成为一个隐藏的心理漏洞和他的情绪短板，心理漏洞和他的情绪短板。平时呢可能比较安稳，也没啥事儿，但一旦遭遇挫折就会彻底的爆发。遭遇了一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点火索、导火索，然后把这个库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起来了。这些过程是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再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哈、啊、就是同样呢，你比如说在单位、在职场被领导呢严厉的批评了，因为我们的领导可能对工作要求比较严，另外每一个领导的个性都不一样，你赶上他要是一号型人格的那个比较严厉、追求完美型的一个领导，那么他可能他对自己要求都那么严，所以他对别人要求也是很严厉的。那么你比如说哈，那心理素质特别稳定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肯定、被支持的，自我能量很强的一个人，可能被领导说了一会儿，哎呀，他心里可能也委屈一会儿，但也就委屈一会儿，转头呢，他调整一下状态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想，嗯，领导说的可能也有道理，好，那么。领导，我不管呢，我那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就是领导说的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下次再做事的时候呢，我就给自己提个醒，别犯那样的错误。所以吧，他不会否定什么他个人的价值，他不会否定自己，说领导一说就觉得自己啊，我彻底不行了，真不行了。然后他呢，可能就是转身呢，就是消化消化呢，接着工作。或者第二天再接着工作，你看这情绪稳定的。但是如果从小就是总是没被肯定过，总是被父母啊这周围环境呢所否定的哈，一犯错就被指责，稍微还没打犯错呢也被指责，甚至吧就是无缘无故就被指责，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包容过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被批评的瞬间，他被批评的瞬间，就是瞬间就会激活他童年的另外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童年的经历，就是会告诉他啥的，我做错了事儿就不会被原谅，我做错了事儿我就是都是我的错，我做错了事儿我就会被受到惩罚，受到指责，那么瞬间就激活他幼时的那个认知，把这个认知激活以后，那他可能当场就崩了，当场就崩了，开始自我怀疑，甚至整夜整夜的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的开始失眠，然后甚至，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因为这个领导说得了我不干了，辞职了，你现在这孩子们辞职了，甚至也有的觉得哎呀我活着太没意思了，甚至都有厌世的想法，
有没有都有啊？

所以吧，这往往在这里面，甚至有的就陷入了一个低迷那个状态，诱发了各种焦虑了和抑郁。所以吧，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带来的，而是呢，就是和一个人的他的认知、他的个性一定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哎呀，实际上在这里面呢，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疗愈的过去，因为有的好多事呢，看着像过去了似的，已经过去了，但没有疗愈的过去，有的是真的不是真正的消失，不是真正的消失。如果你的格局撑大了，你就记住这个事就淡化了；但你格局没有撑大，虽然你没有提，但是你就记住这个事一定还在，一定还在，它只是潜伏，等待机会。一有类似的机会，马上它就启动了，马上它就启动，静等着下一次的风雨啊，就等着下一次的风雨。然后可以说，这种风雨一来，直接击穿你的心理防线。然后我看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林夕之秋说了，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哎呀，这句话呀，就是可以说在网上流传的特别的盛哈，特别的多。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一定是有道理。但在这句话呢，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就是也就是说的，你说是真理吧，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这句话呢，你比如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冰雪说我在营口市，确实是葫芦岛的、营口的、大连的，还有也云南的，也就是咱这个直播间里人其实挺多的，挺多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理论呢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理论，它比较关注童年的成长。但在这个里面呢，自我心理学的理论呢，那么他的关注什么？关注你当下的自我选择、自我的责任、自我的自由意识。你看吧，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呢，他对同样一个事儿，他的解释的角度，他就会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事儿。都是为了让大家解决一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哪个对，哪个错呢？没有对错，没有对错。现在呢，就是我记得在17、18年前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高级心理研学研学班。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当时我参加是李志勋老师的。李志勋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哈，也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老前辈。我参加他的就是这个研修班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李志勋老师讲的是后现代。当时说起心里话哈，我去稀里糊涂去学了，我都不知道啥叫后现代。但他讲的时候我也听明白了，听明白，我当时觉得听明白了，其实出去了以后，我说心里话，学了那么多天，我就记住一句话。我真的就记住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一直影响到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说，学生说老师那哪一句话呢？其实为啥我说这句话影响到现在啊？因为他用后现代的理论，其实他就说一句话，就是说什么，看一个咨询是不是有效。他的黄金标准就是看结果，就是看结果，而是你通过哪个路径不重要，结果重要。黄金的标准就是效果。你如果把一个咨询完整的走下来，但是效果没出来，那么你这个咨询也是需要调整的，也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这个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个是林夕之秋哈，其实你说的这个呢，有没有？

道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同的角度啊它都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就是童年发展特别好了，那么他未来就一定好吗？也不好说呀，也不好说呀，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更多的是就是在这么多关注到他的童年的经历，因为还有一个啥，还有个个性呢，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个他认知条件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个理论呢有就是可以说也可以呢支撑人们一部分，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哈，另外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这句话呢我也说，我也会告诉大家，但同时呢我也要和大家说呢，不要完全他信这句话。为啥我说不能完全信这句话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拿这句话做借口。我为啥现在有问题？是因为我童年怎么怎么样呢？因为我童年才造成我现在这样。谁说你童年就一定造成你现在这样呢？因为你任何的现在，就说的任何一个事儿，任何一个创伤，都不是直接造成你病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你真正造成你现在这个状态的是什么？是你的个性、你的认知、你的选择、你的自我意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各种理论流派呢都有道理。另外还有，因为就是这个呢，还有一些人呢，因为拿这个理论，他就是什么，甚至有些人呢去攻击自己的父母，我特别不赞成。攻击自己的父母，说啊，都你俩怎么怎么的，你那时候小时候怎么打我了，怎么的？那父母打孩子咋的？哪一个把孩子打死了？那太极端了，对不对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父母打孩子，那不是一打二瞎乎吗？谁不打呀？对不对？那不就一打二瞎乎吗？那小时候，那我小时候，那我妈还得往打我呢，那不就一打二瞎乎，就给你打疼了，掐疼了，拧疼了，能咋的？那也说心里话，他也不危及你啥，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里面可以说就这个理论呢，我不是说否定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不是否定哈，但是现在这个理论可以说让很多的孩子找借口，甚至很多的人找借口，说啊，都是你小的时候，怎么父母小的时候去谴责父母，我特别不赞成，特别不赞成。你现在一定是你当下的你的选择有关。然后我们冰雪说的赞成，冰雪说的童年到成年会有变数，都是不断发展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为啥现在以前吧，可能就是说的小的时候怎么样哈、啊？其实从现在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哈、啊，人的一生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就是你的昨天。你的昨天，你就是比如说我，咱们刚刚走进直播间，一直到现在45分钟了，对吧？那么45分钟之前的所有的都是过去，都是过去。那么过去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在呢？它会影响，但它不决定，它不会决定你的现在，但它会影响你的现在，它会影响。所以吧，就是那个，就是性格的底色呀，这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说你有遇到一个事儿，你能不能扛过去，一定和你的个性一定有关，和你的认知一定有关，你能不能扛过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人说内向的人是不是脆弱，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就是性格内向他就是脆弱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就是真正特别容易被危机所击垮呀，诱发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呢，就是可以说是易感性格的底色。有的人就像有身体是有的免疫力低，免疫力低他就容易感冒发烧的，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先感冒发烧了。但是有些人呢心里也是有个免疫力的，心里也是有免疫力的，然后在这里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冰雪说的杨老师能讲讲怎样提高抗挫能力吗？其实抗挫能力啊，在这里面怎么去提高这个抗挫能力，我感觉你这个

题真的特别好，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马上就到五十了，因为到了五十以后呢，咱这个节目就是直接就是切了。所以在这里面，朕呢，你抗挫能力呢，我下周讲，下周一。咱们讲抗挫能力，但是想着点啊，看我忘了，因为这两天嘛，我事实在是太多了，然后这里有各种讲座呀，然后咱就是下周一我就讲的抗挫能力怎么样提高。其实抗挫能力呀、和啥的也是和个性有关的。但是我这个要和大家讲呢，就是个性里真的没有好与坏，就是不同的个性的人，那么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具体怎么做，我想和大家聊聊这个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个性不同，那么怎么去来，就是同样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大家用同样的方法肯定不行，因为一把钥匙不能开所有的锁，哪有那个万能钥匙，对不对呀？没有的。所以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那么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因为不同的个性背后呢，一定有他性格的底色，一定有他的这个心理的，因为他都会有一个什么心理的，在这个里面他性格的底色是什么，他就有一个他的那个核心的恐惧，他一定有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在这里面克服了他的核心恐惧，那么挫折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个性人的背后的，就是他的核心恐惧是什么，了解了这个，那么就很容易把这个挫折渡过去。但是就不同的，就是但是我们如何去刚就结束了哈，因为在这个嘛，抗挫能力吧，另外面对不同的挫折的场景，然后不同的个性人，他这个处理的方式也会不同的。就是一个人呢，在处理的就对你啊，就像人的一个自动思维一样。我们安安说期待，好，那这样我们下周呢就谈，我看看他提咋说的来的哈。怎样提高抗挫折能力？那我们下周就开始谈如何提高抗挫折能力。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接下来我把就是这个呢，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性格底色这个，我跟大家就是，简单聊一下啊，性格底色这个，你比如说有的性格就高敏感的、高共情的，高敏感。高共情，谢谢杨老师。你呢，我也特别希望呢，用我所学哈，就是真正能支持和帮助到大家，然后在这里也让我呢更多的知道呢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吧，就是我每一天的时候，我一打开微信呢，打开这个，我一看到大家后台一些留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满满的感动，真是满满的感动。这都是呢是对我的支持，也是对咱星光夜话的支持，也是呢对咱经济广播电台的支持，其实也是说往大了说呢，也是对全网听众的支持。因为你这个题就是在互动过程你被出他讲那个叙事什么外化各种技术什么的，我说我平时我总用啊，但是呢人家吴老师人家把他提炼出来了，成为一个流派，但是咱就没提炼出来呀。但在这个里面我用的是，我不能说是如果纯情我做不到，但是我真的用的非常熟练，而且是形成我的自动思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但是后来我在想，那他人就把这个做一个流派人家提炼出来，但我就没提炼出来呀，说人家是高啊，对不对呀？你比如说就是在还有一些就是其他那些流派，你比如说焦点，那焦点很多的他的那些技术和方法，哎，我就发现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没学他的时候我也在用啊，但是人家就提炼出来了成为焦点呢，但是咱没有提炼出来呀。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当你把这问题提炼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看着说老师我是只是遇到这时候不经意间提出来了，那也就说明你的认知水平已经很高了，你能提炼出来问题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你的认知高度，这
这就是你的一个认知高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的

认知高度可以说也拉升了我们就是这个星光夜话的认知高度，也拉升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认知高度。所以吧，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分享自己问题被戳中那个点能提出，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所有的感激和感动呢都是源于呢我们听众朋友，因为你提出来的时候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对咱这个节目的关注。所以我不能说对我的关注，我感觉更多是对节目最大的一个力量是什么，是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星光夜话栏目。然后呢其实背后呢推动者那是各级领导，然后真的是很有前瞻性，真的很有前瞻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既感激还是感激，那么这是感恩感恩还是感恩，那么在这个背后是什么，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背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实际上是一个最终呢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的背景，它是一个感恩的背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就是内归因的性格，一般高敏感高共情往往这样的人吧就是内归因比较多比较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属于啥呢，遇事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先怪自己，先怪自己，先责备自己，反复的反思啊，反复的人高敏感高共情的，然后长期的自我消耗。这就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为啥累呀，就是因为他自我打压呀，自我打压，但对自己可够狠呢。那是，你比如说哈，为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一个小队小组合作的过程，就项目合作的过程吧哈，明明是团队中多数人的失误，然后呢，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呢，他是内归因，他认为呢。哎呀，他会把那个责任都是独自包揽到自己身上，没人去责备他，但他自己就会自责甚至自罪。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反复纠结呢是因为我不够好，假如我怎么样，我拖累了大家。你看他心里就是反复的持续的愧疚，持续的自责。这就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然后失眠啊，焦虑呀。但是外归因的人呢，外国人的性格，我记得前两天在直播间里也是说外国人啥，外国人啥呢，他把责任都推到外面去，他自己啥事没有。所以吧，外国人往往是啥呢，他客观的看待这个分工，他不会直接归咎于什么，他也不会自我内耗，不会怪这个怪那或怪自己，他就很客观的看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么的情绪呢他就快速的平复下来。你看这是外归因的。然后其实在心理学中，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认为，就是可以说过度内耗的本质呢，有一句话就可能大家都知道，过度内耗的本质就是习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一个，虽然我们常说这句话，但其实入到这里说我觉得比较恰的。这就是属于高敏感高共情内归因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是这样哈，就是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聊儿女情长了啊，也不聊家常悲欢，咱们今天呢要跟大伙沉浸式的走进一场梨园史上阵容最为豪华、最为强大、格局也很宏大、传唱度非常高的史诗级大戏。1957年的经典电影《借东风》。

为什么这个听这出戏呢？昨天呢突然听到了一首老歌翻唱啊，好像是 AI 翻唱的《小楼昨夜又东风》啊，听了一个 AI 版的歌，嗯，跟原版的这个感觉还是差一些啊。听着听着，我说借东风啊，借东风，哎，借东风。小楼昨夜借东风。

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白给的啊。然后众家之长都集于一部影片里面，所以呢，当时想到这部电影之后啊，一瞬间又心潮澎湃了啊，就赶紧的把这个电影呢又看了看。众多流派同台碰撞，互相成就，没有短板，全是巅峰。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拍摄最精良、保留最完整、影响力最深远的京剧电影标杆之作啊。那今天，而且呢，像这个借东风啊，它实际上是几出戏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前边群英会，后边华容道。那么今天咱们听腰条啊，听借东风啊。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非常贴合小说里的人物设定。那么这出戏的看点呢，没有怪力乱神，没有神仙道术，是识天时、懂地利、察人心、通谋略的一个顶级智慧套餐。我啊，那么故事开篇呢，说的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北方，挥师南下，其百万雄兵水陆并进，一路势如破竹，旌旗蔽日，大军压境，兵临长江啊，意图一举荡平东吴，一统天下。曹操当时啊，就是信心非常之膨胀啊，非常之膨胀，因为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所以也难怪人家信心膨胀，对不对？根本没把周瑜放在眼里啊，就觉得他是一个黄口小儿啊。那么曹操呢，开始的时候有一段什么呢？叫自起义兵，把贼来讨啊，特别的大气恢宏。然后呢，叙事规整，唱词很直白，很壮阔，寥寥数语就把他起兵啊，挥师江南的这个磅礴气势，哎，全给演绎了出来。既有征战沙场的铁血豪情，又有雄霸天下的那种帝王胸襟。所以开篇呢，是那种史诗战场级的宏大帷幕啊，讲究润、厚、稳，还有什么呢？霸气。因为他嗓音，哎，确实很占优势啊，宽厚饱满，沉而不闷，行腔舒展大气，就带着那种三军统帅的威严，哎，也特别符合这个这一版借东风的影片基调。我们来听一听袁世海先生的这一段。

0: 我们说这个借东风呢，它前边啊有瞿英慧的剧情啊，蒋干闹书，对吧？错杀蔡瑁、张允，然后呢，苦肉计，哎，打黄盖，砍则诈降，然后呢，这个见庞统，巧施连环计，嘿，战船绑定啊，捆成一捆儿，北军习水战。那接下来就该什么呢？何其自辩，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串的剧情啊。开头这几句唱在哪儿呢？就在赤壁之上。那么周瑜哎望着对面的曹军把这个战船呢、啊、打包捆在一起的时候啊，哈哈大笑，可开心了。火攻不对呀，这风往我这刮呀。风向不对呀，我要放把大火不把自个儿给烧了吗？突然之间想到风向的问题，这个是大自然的力量，周瑜呢再聪明他也没有办法左右。哎呀，一时间气急攻心，病了。哎，气急攻心，病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啊？周瑜啊，年轻人啊，还是得多照顾身体，是不是？经常做做体检啥的。这也提示了我们所有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啊，拼搏向上是一方面，身体也很重要啊，要经常的检查检查，断把这个周瑜啊扶回了帐中，扶回了帐中，这鲁肃一看，我天！哎呀，大都督，这咋了？这是啊！哎呀，这怎么突然就病了呢？刚才出去好好的，回来咋这样呢？是不是？哎，咱说心病都需心药医，这个时候谁来了呢？诸葛先生。诸葛亮一边往里走，一边就寻思呢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他开始推演剧情啊，就好像他经历过似的。兴许我能给他治好了呢，哎，啥都会，你看啊，嗯，然后这诸葛亮啊就进去了，哎，仨人往那儿一坐，聊了起来，聊了起来。当时一看这个周瑜的状态，确实哎不咋好啊。蔫儿巴的啊，哎呀，鲁肃就说，那先生，那您给看看吧。诸葛亮说，没事儿，这病情我知道了啊，您这就知道了呀啊，那不光病情知道了，方我都想好了。周瑜一听，妈呀，能治我病啊？那方啥方啊？嗯，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八字良方，我给你写下来啊。周瑜一听，快哈哈，好了啊，那你是真了解我呀？周瑜那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啊。那么，诸葛亮能写到这儿，那就证明诸葛亮必有破敌之计呀。对不对？哎，要不然他不能把这话写出来，他肯定有办法，所以周瑜这病一瞬间就好了。来吧，咱们听一听啊，这个一系列的剧情演化啊。谭富英先生饰演的是周瑜，马连良先生呢饰演诸葛亮啊，咱们来感受感受。
1: 果然所练一尺，曹操啊！

0: 都督洪明先生言道，不如明人他等一致，
1: 请来一见。
0: 有请诸葛先生。
1: 大都督
0: 先生来了，请坐。
1: 先生请坐。
0: 大都督，连瑞不知因何起鬼啼不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拔？都督心中思绪烦与否，
1: 然
0: 两有一方官要都督起顺，
1: 愿先生赐教。
0: 来，
1: 又去执笔磨印过来。
0: 是。啊，先生，你在哪里画的什么灵符啊？
1: 都督的病院。
0: 哦，
1: 两有失路，可是都督心安。
0: 在我看来，
1: 有佛少林，岁用火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哈哈哈哈哈哈！啊，先生，我家都督怎么样了？
1: 他的病好了。
0: 哦，他的病好了。哎呀呀，你真是神仙，你跑出来了。

0: 知。
1: 两岁不才，谁教其门遁甲之法，能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风，可与南屏山高设一台，明月七星齐风坛，待三人配法之间，自信不足。谁来三人三月东风，助都督用兵如何？
2: 不消三日三夜，只需一夜多
1: 时。下次日起风，并引人西辞如何？
2: 好，来，按令箭过来。
3: 是。
2: 日死白酒先生一，哇，
1: 得令。

0: 的死期早已。传丁奉先生进哪帐？
1: 丁奉先生进帐。
2: 不去不领。
0: 一个人恐埋伏南天山水旱两路，之后东风一起，即将空兵收集，咱来见我报功，不得有误。
2: 何令？
0: 要那空兵生死逃兵，万之中，你安能？

这仨人啊各有各的心思啊。周瑜呢一心就想打赢这场仗，至于是谁出的主意，哎，我能用就行。嗨，是不是？那我必不能让他活着回去啊。

哦，你吹嘘了吧？鲁肃呢，就在旁边劝啊，说：“都督啊，你还不能不信啊！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借箭去了吗？嗯，三国里边最会借东西的是谁呀？诸葛亮。嗯，借完了从来不还。嗯。”借箭去了啊，那找曹丞相借箭，那怎么借呢？是不是？哎，得来稻草人啊！我就是个稻草人，绑一船稻草人，然后我俩坐当间儿。哎呀，给我吓得呀，浑身发抖，抖若筛糠，差点就跳江了。满船周围全是大雾啊，根本看不见呐。吓死了，就这种情况之下，人诸葛亮在船上还喝茶呢，让我跟他一起喝茶，我哪有那心思啊。那人是嘻嘻哈哈，羽毛扇扇着，小茶水喝着，一边喝还一边让这个小兵在那儿喊啊，喊来喊去的，哎，人掉头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望见那稻草人满身全是箭呐。这一收不止完成任务了，这超额完成任务了，这是正经的好牛马呀！你说就这么个人，他说他给你借三天三夜的东风，你能不信？你还是信吧，得他呀，别人可不行啊，反正我是借不来啊。既然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的话，给大伙儿插播一下那个，群英会里边草船借箭上边诸葛亮和鲁肃的那一段，也挺有意思啊。那么诸葛亮呢，就回去准备去了啊，就准备去了。嗯，因为毕竟嘛，这个计策定完了，对吧？然后呢，让周瑜给修一座七星坛。修筑完毕了，三军列队站好了，都整装待发了，那诸葛亮也得上台了，道袍都穿上了，是吧？宝剑都拿好了，哎，稳稳当当开始啊，内心独白。哎呀，临江高台之上，哎，追忆往昔，细数战果，把前因后果一一捋顺过来，一段独白道尽天机。世人呢，都是被表象所迷惑，就以为诸葛亮真是道法通神哈，就是啥都会啊，连老天爷他都能请来帮忙。实际上那人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甚至生物学家都行了。没办法呀，我们说为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呢？因为他常年读书，各种书他都读，然后呢他还这个耕种于荒野嘛，对吧？他耕公南阳嘛，对不对？哎，天象地理四时节气啥都懂啊，天时轮转自然规律啥都明白，就笃定了你瞅这个天儿马上东南风就得来，我就在这静待时机，比比划划呗，对吧？哎，他肯定得来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的事儿，一段独白也是彻底洗去了诸葛亮的这种神话滤镜，但是呢显示的是什么？顶级谋士的这种知行合一的真才实学，智慧才干，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人物核心高光时刻啊。那在坛台之上啊，有这么一段，识天文习兵法犹如反掌，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马先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段子啊，字字坦荡，句句自信，就把诸葛亮那种啊运筹帷幄胸藏乾坤那种状态，哎，表演得非常之到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后呢在上面走来走去，哎，挥挥剑啊，假装自己在施展一些道法啊，实际上哪有道法这个事儿呢？没有。那么风引来之后，诸葛亮要干什么呢？逃跑啊。哎，他不知道周瑜对自己什么心思吗？对不对？聪明人跟聪明人之间，就是你知道我，我知道你，知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一边借着东风啊，假装借东风，心思里边想的都是什么呢？我等一会儿该怎么走，对吧？哎，我那个备用的衣服我都带了啊，趁着他们不注意。我这边假装借着东风，哎，走走位，刷刷刷，换个衣服，我就撤了。来的时候我都交代好了，对吧？子龙，你得在江边接我。那么，诸葛亮呢，真是啊，就这样一路借东风，然后呢，周瑜他就得陷入一个什么状态？火烧战船呢，对不对？哎，完那时候那周瑜啊，那老乐了，对吧？哎，内心狂喜呀，所以此时已经顾不上诸葛亮了。诸葛亮借完东风，哎，换了一个皮肤，人就撤了，给自己加闪了。你都到了江边了，那赵云都来了，你还有啥办法呢？对不对？已经人薅不回来了，只能让人走了。所以呢，这一场借东风也算是诸葛亮啊自己给自己安排好的。哎，借周瑜。刚才呢，咱们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来听一听这个群英会里边的一段啊，这个是马连良先生谈飞鸿先生的那个草船借箭啊里面的一小段，咱们来听听吧。一霎时白茫茫，满江雾后啊，就是俩人在船上时候唱的，一个是四平八稳啊，一个是斗若筛糠。

难辞。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看辽西。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

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市府路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经锦州新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的申请，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决定在2026年的7月18号到7月27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市府路，也就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路段，实行单向半幅封闭施工。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7月18号到7月27号，具体的路段呢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啊，就是在这个市府路的这个路段啊，实行单向半幅封闭施工。那么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蜱虫，大家是不是都听说过呢？是不是都了解呢？那么在最近呢，市疾控中心启动了全市公园媒介蜱类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那么通过系统化的调查，要摸清啊这个分布的情况以及蜱虫的种类。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户外休闲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大家是有的。那在咱们锦州市呢，是以长脚血蜱最为常见。那么它在没吸血的时候呢，它的体型就好像是芝麻或者是绿豆啊。那么这个吸血膨胀之后呢，就有红豆大小了。一般在哪儿呢？比如说草丛、树林、灌木。疾控部门呢，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啊，这夏季户外散步、游园、健身、休闲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这个避开深草、灌木丛这样的区域。你看，不是说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啊，就是避开这些区域。然后呢，我们自己啊，就是比如说要是去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要穿戴长袖长裤，做好个人防护。当然了，也可以喷涂含有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同时呢，少带宠物去这样的地方啊，那么也避免宠物被蜱虫叮咬，并且造成蜱虫栖息地的扩散。

面呢，咱们要共同走进一个90后的小伙，这小伙挺厉害啊，用电商富农咱们家乡的锦州干豆腐，现在已经火爆出圈啦。有野啊，踏浪互联网，为咱们30年的这个老豆坊啊，插上了数字腾飞的翅膀。它的地点在哪儿呢？是在咱们锦州怡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啊，1楼的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那么这里的这个生产车间呢，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在30年前呢，刘野的父母在临河区铁东市场支起了豆制品的小摊儿，凭借一手古法卤水手艺，收获了街坊邻里的认可。那么就在这个30年的时间里啊，这小作坊的模式也是一成不变，手工制作，简易包装，销售范围呢就仅限本地，而且呢这个地道的风味啊，始终是难以走出咱们辽西这一方土地。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90后的小伙刘野接过了父辈的生意，他瞄准了数字经济风口，开启了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新模式，立志让锦州干豆腐走向全国。

刘野说啊，父辈守了30年线下的摊位，客源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就是这个直播间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把锦州的特产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当初呢，他也是迅速的组建了专业的运营团队，通过拍摄短视频完整的记录了选豆、磨浆、点卤、压制、烟熏、包装的全流程，完整的记录了每一个环节，每天呢都是准时开播啊，现场试吃分享家常的吃法，精准的抓住了东北特产、健身、高蛋白这两个消费热点，直接接地气的这样的生产的实景，还有醇厚地的干豆腐之后，日订单量从最初的300-500单，现在已经是到了4000多单了啊，非常的厉害呀、啊。

你说这个线上的销量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多，那么生产运输的短板也就来了。你看比如说这个人工的产能跟不上订单啊，豆制品的保鲜期又非常的短，长途运输呢是很容易变质的。那么为了突破这个发展的瓶颈，刘也就加大了资金去投入，引进了全自动的包装设备和冲淡锁鲜的工艺，完成了生产线的全面的升级。那么以往的豆制品也引进这个冲淡锁鲜设备，利用了氮气隔绝空气，既能够避免干豆腐互相粘连破损，又能够长效的锁住豆制品刚出锅的原汁原味。在物流环节呢，企业跟顺丰冷链深度合作，通往各地的全程冷链运输彻底解决了豆制品的储运难题。

南极今后的发展啊，刘爷也是满怀憧憬。他说30年传下来的老味道不能丢，你看这一方小小的干豆腐承载了两代人的匠心坚守，更书写了传统市井小店拥抱数字时代的转型故事。我们也期待啊，你看以青年的力量呢，可以让这个藏匿于市井街巷的这种本土的风味成为咱们锦州亮眼的美食名片。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同来欣赏歌曲《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我是主持人豆豆。看到了，在这个豆豆个人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小师傅豆豆里面有哈瑞这个朋友留言，他说啊，哎，经济台是不是有肖阳和燕南？嗯，没错没错啊，他说当时呢还来，这个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是不在这个广播岗位了啊。好，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这个个人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说解一下。其实这个招到这个人呢，招的也特别的快哈。8号的时候呢，老君山景区就发布了这个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六万呢，一个月六万呢啊，但是呢，你得住在这个老君山的山顶住，这个招聘呢是面向全国的网友，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6万块钱一个月，干嘛呢？就是住在老君山山顶上，天天干嘛呢？就观察这个云怎么变化。你看看这小活儿，你能不能干呢？反正我觉得吧，如果说就我自己从这住的话，我稍微有点害怕。别的还行。那为什么会招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呢？老君山景区说啊，每年的7、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并且观赏效果最好的时候了。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的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聘云海观察员。这个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周向义他说，我们希望找到这么一个人儿啊，住进山顶30天，每天就做一个事儿啊，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吃住我们都包了啊，然后呢再给你6万块钱的薪酬。也有评论啊说，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也都不缺风景啊，缺少的就是被看见的机会。为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舆论场上脱颖而出啊，地方恐怕也是四处尝试而不得其法。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倒不如说把这个舞台就交给网友，毕竟普通人的想象力和参与热情比任何脚本都更加的鲜活，并且呢更加出乎人的意料，你看是不是这样？那同时呢，这种方式啊，也不见得说是一计百试百。

玲的良药啊。那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这个口碑绝对是长久的。想要提高文旅服务的质地，让循着流量而来的游客都能够不枉此行，这才是文旅事业的重中之重。

您说这小活多俏啊，6万块钱。嗯，反正我是挺心动啊。好的，下面时间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齐秦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想要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能够提前60天预约车票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那么详情是怎么个事儿呢？咱们请这个赢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预约车票不是买车票，
2: 我没说错，
1: 就是预约。
2: 铁路部门新增一项服务，预约购票服务，还是能提前60天就能预约的那种。这消息夯夯，师傅那小眼珠子滴溜转的，还在那寻思琢磨，没反应过来。
3: 能提前预约那也太爽了吧！
2: 咱们把需求一填，填完了一提交，
3: 提交了是不后

0: 那给咱们彼此双方都留有足够的时间，铁路那边可以更好的匹配运力，优化票格资源，对于咱们来说提前规划行程是不创造有利条件了，对吧？预约阶段还不用先花钱，那兑现了再付款，零成本超好用。那不管是出门旅游还是务工返乡，哪怕是长途出行，都特别的实用。一家人出门还不用分开下单，因为它能一次性添加多名乘客，最多能添加十几名啊。更贴心的是，它分为精确预约还有模糊预约这么两种模式。精确的呢，咱们预约前能选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模糊的呢，咱们能选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还有级别这些选项。反正你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呗。
1: 预约购票服务从7月20号开始，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开始试点儿。提醒一句，那个第三方抢票软件，它是既要收费还不安全。你看咱官方的自带这个预约功能，
2: 免费好用，靠谱还不踩坑。
0: 用好这个新功能，出行就能提前做好规划，旅途更省心。
3: 嗯，杨老板你说的特别的对，这东北话。哎呀，好，大家都了解了吧，都听清楚了吧，啊，就主打一个免费又好用，特别的靠谱啊。当然这免费呀，它不是说你这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卡聊西节目啊！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那么在这个这个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最终呢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夺冠。哼，那今天在凌晨的时候呢，应该是很多人啊都在关注这一场比赛。啊，您知道吗？那最近啊这两天有很多家的企业，就因为让大家看这个球赛，可以耽误工作啊，咱放假，包括今天也放假，是不是？这不都凌晨看球吗？咱就这个放一天特别的假，咱都睡觉吧，啊，大家呢尽情的享受决赛之夜，踏踏实实的看到这个中场的哨响。你看，比如说，在15号的时候呢，三七互娱发布公告了，说将会在7月20号上午为全体员工提供半天的带薪放假。嗯，大家呢可以安心的看决赛。如果上午呢没有打卡，不计迟到，不计旷工啊，下午正常到岗办公就行了。嗯，你看，为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球迷员工安排上了这个世界杯的补觉卡，也支持员工熬夜看球带薪补觉。你说是不是特别的讲究呢？我们也再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放假通知吧。那一说到这个就特别的开心。嗯，最近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可以达到13天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有很多网友说安排赶紧的。翻看这个2026年的日历啊，有眼尖的网友就已经发现了，只要请3天假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的假期。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的公式吧。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啊，周五，然后呢到27号这是周日，一共是3天的时间啊。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这天是周四，到7号这是周三，一共是7天的时间。那么意味着什么呢？中间的9月28、29、30啊，这3天恰好3个工作日。咱要是算一算，把这3天的假期请下来的话呢，就能够把这个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到10月7的13天的超长假期。哎，大家是不是已经是狠狠的期待住了呢？可以尝试一下啊，祝大家成功。

好，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哎，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
1: 可是妈冷惨。
0: 我准备2期录个歌，
1: 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0: 暖男说唱哦。

兄弟，我日妈，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1: 化验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有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10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

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发酵中药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
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

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他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那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1片儿。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发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
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0: 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3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儿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方用上，打电话修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5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3: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赢。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3: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照。
0: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3: 餐后呢15-16个。
0: 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 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3: 看见了就插在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
0: 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啊，
0: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3: 我也是听着就测那个血糖
0: 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

0: 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那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

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啊，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
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发酵中药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发酵中药，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
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

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那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儿。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这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
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

0: 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明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心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
3: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
0: 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的衣服
0: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儿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3: 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前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
3: 这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
3: 嗯、
0: 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 你不尝试，那你就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3: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0: 非常快的，
3: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儿啊！嗯，
0: 咱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3: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3: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3: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

0: 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面看看外头。人家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哎，
1: 你再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啊，
1: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0: 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发酵中药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怕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
3: 这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1: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 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3: 哎，
1: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

0: 记得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哎呀，一患病的时候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胆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发酵中药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1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1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1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
1: 嗯，
0: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啊
0: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就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哎，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嗯，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
1: 部分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后边再给你开2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 把药备齐了啊。
2: 现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

0: 炖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啊，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
2: 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2: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2: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真是，我这人特别要强，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解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2: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2: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好在哪儿？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说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定药。 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
2: 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啊，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0: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1: 喂，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2: 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2: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
2: 别加号了。
1: 嗯，
2: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胀。
1: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2: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2: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个。
1: 嗯，
2: 彩虹的16个。
1: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2: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2: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
2: 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
1: 嗯嗯，
2: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2: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2: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分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这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2: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2: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2: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发酵中药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2: 嗯，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我们直接

0: 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 啊，所

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发酵中药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自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发酵中药，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
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那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料了，价格还实惠，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
你没活性。

0: 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3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依旧，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嗯，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
3: 嗯。在没吃咱这个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 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3: 还发臭。
0: 那肯定。

0: 一天到晚就酸奶片儿，
1: 嗯，
0: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前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
1: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咱
1: 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1天比1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0: 哦、
1: 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
1: 嗯嗯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各种慢性病发酵中药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0: 嗯。
1: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嗯，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 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
0: 你，
1: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0: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1: 嗯，
0: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
1: 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发酵中药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话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

0: 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2: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你看我用了这一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
2: 过了66大寿
1: 哟！
2: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2: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
2: 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嘛。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2: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2: 你说支架病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2: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啊，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
1: 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
2: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络，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发酵中药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
2: 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1: 哎，
2: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2: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2: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方，这差不多
1: 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我说过，用上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2: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再好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的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2: 对对对，还有
1: 变的是滑膜炎。
2: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腿呢这也不能打弯，就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不过现在哈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2: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这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2: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
1: 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2: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后边再给你开2副药。
2: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

0: 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西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断裂，你不知道，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4: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的。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的听的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4: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药啊要足多了，关键是他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这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4: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2副药。你看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1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
2: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
0: 嗯，
1: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1: 你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1: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

0: 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对吧？
0: 是啊，他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0: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合并症了。
0: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0: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1: 啊，
0: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啊啊，
0: 看见了就差点那碘伏。
1: 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儿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
0: 好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这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直接给你治病根儿，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0: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

0: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初伏第七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市区易县烟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9.6度，最低气温22.4度，最大风速每秒4.4米。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
2: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南北朝时期，国家是四分五裂，分为梁、唐、晋、汉、周、南陈、北，军阀割据，拥兵自重，争城占地，连年征杀，老百姓是苦不可言呐。单说在山西忻州府背景，有那么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住着一家老花家。本宅的主人叫花狐花白露，娶妻梁氏。当时这年景十分难熬啊，农村种地格外的困难，兵荒马乱，贼盗风起，花狐实在维持不了了。后来隋朝在隋文帝杨坚手下平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在军队里他就熬过了10来年呐。由于战功卓著，赏功臣，国家初步稳定下来了。但是花狐在这10来年当中受了不少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盼着太平了。隋文帝杨坚不准，后来发现花狐身体确实是不行了，这才答应下来，但必须保留军纪，一旦打起仗来，花狐还得随时应召回礼的地方全给震动了。一时之间，三亲六故全都找上门来给祝贺了多日。等亲友散去之后，花狐正式转家为民，哎，过上次女花木慧12了，连他的小子花木丽都9岁了。可一家五口无忧无虑，小日子过得也过得去。单说在这一天都开着，屋里都长着灯，两口子计算着把存这俩钱拿出来，在西山呢置他20亩地，再买2头牛，这样日子就更能富足一些。正这时，同父他一听就知道有人飞身上房，在顶上窃听，3更半夜飞匪即到。花狐一咕噜声站起来，屋里头是一团漆黑，梁氏也预感到情况不妙，吓得钻被窝里去了。花狐赶紧把鞋蹬上，从墙上把刀摘下来，摁崩簧是吃院里头。尤其到了15了，月亮好像一盏天灯， 照的院里头刷亮，看的是非常清楚。就在这时，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撑他一身轻，腰里杀着袋子，背着刀鞘，手里拎着把鬼头刀，但是五官看不清，因为此人黑灰抹脸，恐怕手

人认出他来，把这脸在外边挣回不少银子来。讲不了说不起，哥们儿手头紧张，打算管你借俩零花钱，知趣的把银子拿出来。哥们儿转身，我不但烧了你的房子，宰了你的人，还得把你的金银抢光出来。你看这年头就这么乱，也搭着花家峪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太背能叫他给镇住吗？花胡就要出去，梁氏伸手把丈夫给拉住，不行啊，你别出去，到了外边非遭毒手不可。妥了，你没看你的堵门在这叫唤，知道知道我花胡的厉害。滚！花胡把夫人梁氏推到一边去，把门开开了，人没出去，先把脸盆扔出去了。他恐怕外边埋伏着人，再打暗器怎么办？这时花胡也跳到天井当院，就跟这个贼打了照面。花胡一想啊，别把他们得罪的太苦了，我这地方太背啊，远离县城啊，就是官面知道了，好的还是说好的。花胡单手提刀，点了点头，朋友，你道个腕吧。嘿，甭套我的实话，当贼的没有报名的，少来这套。慢说我没有，即便有的话，嘿嘿，我也不给。好，你胆敢说出不给二字，我叫你知道爷的厉害。找到，就是胡说呀，皇上是给了我点赏赐，但是我盖房子置地已经花去了大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我们一家五口还得生活呀，要给了你，莫非我们喝喜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爷爷我早都摸清楚了，你耍他妈什么滑头，招刀。花胡一看不行了，你退一尺他进一丈，只好接驾相还，跟这个贼就炸。武艺高强，本领精通，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身子滴溜溜乱转，动作敏捷，快似流星。花胡一开始还能支持得住，到后来累的是嘘嘘直指回乡的，这一累再一着急，这病可就犯了，就叫着头重脚轻，堪堪不及，让这贼给逼的不住的往后倒退。这个贼一阵阵的狞笑，你找死。娘啊，你没听见吗？我爹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要不帮忙他非出事儿不可，那有麻烦哎！你是个丫头骗子，你会什么呢？你出去也得搭上这条命，你就百里也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长得就像美人图似的。可是他并不娇气，相反体格健壮，十分泼辣。他爹数年前就参军了，那阵末你说那年头有多缺德呀，这个女人到了八九岁该裹足，都用一丈多长的布条非把这两只脚给裹折了，光剩个大脚趾头，二三四五全都折叠起来。主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就这么的汉武帝出个招，用布把他这俩脚给包起来了，尽量收拢，结果裹的剩了一个尖儿。哎，
他一想，光我这女儿这样，全国那脚都跟进2000年呢，坑害了多少妇女啊！花木兰也不例外，她生到13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她正好是处的那个时候，也得缠足。但是花木兰这个性挺强，缠了2回，疼得要命。后来一赌气，他不缠了。他娘叫他缠足，他就跟他娘干仗。娘儿俩为这个事儿啊，闹翻了多少次。他母亲也多病，叫这苦日子。女孩这一缠足是半残废。花木兰身心健康，因此体格十分健壮。另外，他帮着他娘净干活了，织布、纺线、打柴、买东、倒西、赶车、送粪、种地，

0: 从原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他一找没有家是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原来这花狐啊还挺爱养花，什么仙人球啊仙人掌啊，哎，养了一臂之力。花狐一看，哎呦，孩子，你这不找死吗？他是干着急没咒念呢。正在这时，木兰把掌中这瓦盆就扔出来了，冲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砰，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这眼睛一迷就障碍我。
1: 准备完毕，
2: 物资器材准备完毕，
1: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抗洪抢险，
3: 我们时刻准备着。
1: 队长，王宏地水位又上涨了。
4: 北京居民区什么情况啊？
5: 其他人先撤离，党员同志们跟我一起到居民区再看一下，不能让一名群众被洪水冲走。大力
1: 到，
5: 把党旗带上，让受灾群众第一时间看到党旗。
1: 是，
6: 哪里有汛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筑起冲不垮的防线。

0: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存七夕家园，也为硬朗的北方城区添上了水润灵动的气息，让城市拥有了可以静心品读的温柔底色。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在我国东北版图的中轴线上， G334 国道如一条绵延千里的纬线，横亘吉林省腹地。它东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全长1318公里，其中吉林境内895。如今新疆赛里木湖景区迎来全新 AI 导游服务，游客抵达景区即可收到服务短信，点击链接便可查看实时客流热力图、景点文化讲解、个性化游览路线等实用功能。游览全程智能随行，行程既省心又充满专属仪式感。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1: 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3: 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昨天啊，有一位农村的大姐打来电话说，我家里啊有好多红苞米，有大粒的，有小粒的，喂鸽子特别好，其实呢对人吃也好，里面花青素含量高。还有一位这个家住劳保北里的小哥哥，他说我腿摔伤了好长时间了，现在呢
4: 听节目。那早间呢比较忙碌啊，拨打电话不方便的情况下呢，您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3: 您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坠落的雷，点个关注啊，明天就可以看见直播了。
4: 对，郑磊的抖音直播呢是135播，今天是星期二啊，那这个今天我们的抖音呢就不直播了。今天呢您可以拿出您的这个智能手机，在微信里面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
3: 一种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4: 对，另外两种方式呢都是挑战的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
3: 21秒钟，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
4: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出伏的第七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
4: 好，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尾号是4533。你好，这朋友。
5: 热情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晨好。
4: 哎，你好，易县的杨先生是吧？
3: 今天是告诉我们收音机买到了吗？
5: 没有
4: 啊，没买到呢。
3: 昨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3821。你好，这朋友。
3: 电话尾号3821，早上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了直播间。
6: 哎，你好。
3: 哎，早上好。
4: 您是使用免提说话的吗，这位朋友？
6: 那我他这声音就是
3: 现在就好多了，
4: 这回好多了吗？
6: 好多哈。好嘞，我呀有个这个事儿，我有个库房想出租
4: 啊。出租库房，稍等给您记录一下，位置在哪里啊？
6: 位置在北美家院后身移民新村。
3: 北美
6: 库房上边还能住人？
4: 100平米能做库房，上面能住人，是一二月层的呀？
6: 啊，还能有住人的地方。对，
4: 一二月层啊。
6: 啊，
4: 一二
6: 月，那就是平房。
4: 那怎么叫上面能住人呢？这什么意思呢？
6: 啊，他这个是平房，60平的，就是连着一。
4: 那我问一下，房子是60平，是这意思吗？
6: 连院连库房，总共都算上100平。
4: 我是我明白这意思。
3: 那您
4: 这
3: 个房子是多大面积啊？
6: 房子不但是60平呢。
4: 带院一共100平，那就院子40平，房子60平，对吧？
6: 对
4: 啊，那房子那就是60平，不是100平啊。
6: 对
4: 啊，带院儿，带40平米院子。
6: 对，能做库房，那还有库房
4: 啊。好的。
6: 自己盖的库房，
4: 水电都有吧？
6: 对啊，
4: 水电
6: 啥都有。
4: 水电机
6: 5058，
4: 5058136-3497，5058，对吧？
6: 对，
4: 好的。
3: 好，谁要想租这个平房带院的啊，直接跟这部电话联系。
4: 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啊。
6: 谢谢。
4: 哎，不客气，我们在啊，购买到手已经6-7年的时间了。
7: 对，我那个不用了，两台就处理。
4: 啊，售价分别是多少钱呢？
7: 售价那个最开门那个到500块钱吧。 那个两开门的那种的得300多，哎，
4: 尾号是6928，
7: 对对对，
4: 啊，13032676928，好的，您这个信息都记好了，
7: 好，
4: 嗯，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7: 啊，没有了，
4: 嗯，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
7: 好了。
4: 那就说明是在北京收听收看咱们锦州的广播节目。
3: 哎，你看现在有在山东济南的
4: 啊，
3: 丙磊推拿，
4: 对，还有在大连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叮咚老爷。
3: 哎呦，叮咚老爷
4: 啊，叮咚老爷来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我现在在大连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呢。
3: 哎呀，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4: 嗯，
3: 沈小龙姐姐在新加坡啊赞了我们的直播。
4: 哎，
3: 平运飘飘老两口为了看我们的直播呀，特意买了平板儿。
4: 嗯，现在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0: 惯了啊。
1: 哎，每天都得见一面。
0: 对，大家呢都啊，这跟烤肉一样热呀。
1: 哎，
0: 好，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2958，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谢谢，现在我想卖电子琴。
1: 卖电子琴。
2: 啊。
1: 68个键的还是多少个键的？
2: 一个6几键，有个儿童的就学钢琴，他不用再买别的了。
0: 啊、
2: 他学成了，他就去儿童学习，不用换了。
0: 好，新旧程度都怎么样啊？
2: 都7-8成新吧。
0: 啊，都是7-8成新。嗯。
2: 啊。
0: 好，降低点在哪里、啊？
2: 在中间的就学成了的，不用当。
1: 有个标志性的地标就可以。
0: 对。或者小区名。
2: 啊，去768小区。
0: 768小区，嗯。
2: 啊，对对。
0: 768小区交易，768小区交易。好的，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2: 对，就本机号码。
0: 186-4065，出租的话能达到拎包即住的状态吗？
3: 能。
0: 啊，拎包即住，那租金多少钱？售价多少钱呢？
3: 租金在6000吧。
0: 年租6000，包取暖吗？
3: 对。
0: 啊，包取暖。好，售价呢？
3: 售价在13。
0: 旧物啊，介绍一下、啊、都有什么呀？
3: 一个是一条桑塔纳轮胎。
0: 啊，出售桑塔纳轮胎，一条是吧？
3: 它是9成新，一条。
0: 啊，一条9成新的桑塔纳轮胎。
3: 对。
0: 有吗？
3: 啊，没有了。
0: 好，老保南理交易联系电话是18704205927，对吧？
3: 5927，
0: 对。
3: 孩子原来孩子是用的，现在不够了。
1: 孩子用的是吧？嗯，好的。因为呀、啊，有一朋友要求购，
0: 一般都是跟这个电话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啊，这是这样的。嗯，
1: 好的。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哎，我们再会了啊。
3: 哎、
1: 嗯，
0: 好。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860。
4: 清水房。
0: 清水房的状态啊，好，那现在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4: 嗯，47万吧。
0: 售47万啊。
4: 还有
0: 啊，招接线员。
4: 对对对。

0: 园附近。
1: 对呀、啊。
2: 东边呢，在南山公园南边，辽宁省奥博
0: 南。您不用说这个名字了，我们严重怀疑您是不是这个公司的。
1: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981，你好。
3: 那个东林，弟弟们好，我一到你俩这就不知道咋说，太激动了。
1: 你好，别激动。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3: 还是想
4: 对。
1: 哎，好的，嗯，电话留本机号码。
4: 不是131。
1: 131。
4: 8810。
1: 8810，往后呢啊。
5: 是是是。
1: 保重身体啊。
0: 好嘞
5: 啊！听到您的声音呢，直接听到您的声音我就高兴了。
0: 哎，我们也是一样的。
1: 哎，好嘞。
0: 女性老人，需要打 B 四，不会可以交。要求呢，保姆65岁以下，身体好，年龄大一些也可以。每月休息2天，月薪3000元。年龄
1: 哇都有雨。
0: 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南风多在3级上下。
1: 嗯，
0: 从目前这数据来说，今天依然是一个温度高。
1: 他是谁呢？你一听歌就知道了。哎，不是这歌啊。这个歌呢，来歌走起。哎，
0: 让您近距离感受网红歌手的舞。
1: 啊，结果了吗？
0: 哎呀，那个孩子呢，可以亲身报新闻，展示才艺，锻炼胆量，沉浸式体验媒体工作的日常。
1: 对，
0: 收获独一无二的暑期社会实践经历，为。
1: 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团购的是买5袋送2袋，到手7袋。这个每袋呢，得说明白啊，它重量是200克，
0: 4两
1: 啊，
0: 7袋，一共2斤8两，
1: 2
6: 正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顿静相宜，
8: 松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9: 首选的，
8: 对，首选的、
9: 惯性思维嘛，
8: 对，
9: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8: 嗯，
9: 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8: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
9: 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8: 是
9: 啊，
8: 嗯，
9: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
8: 对，
9: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能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8: 嗯，
9: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8: 哦，对，
9: 对不对？
8: 血氧
9: 浓度就高啊，
8: 对，
9: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8: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9: 对吧？
8: 嗯
9: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的
8: 安静。对，
9: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8: 嗯，
9: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8: 对啊，
9: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他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8: 嗯，
9: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菜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